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给阿嬷的情书》。
2: 先生啊，加红信。
3: 好，那阿咪来用的吧。
1: 一直很爱潮汕美食，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潮汕电影击中我的小心脏。它既不是一元大片，也不是特效巨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4: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方言搬上了大荧幕。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在于90%由真实故事改编，它不拍个人英雄，而是拍一个女人的等待和一群普通华人的信义。剧情很简单，孙子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他想寻找在传闻当中做了亿万富豪的阿公，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阿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个半辈子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故事很动人，导演蓝宏春说的那句话同样动人，是不是心中想的那个人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念想还在。
5: 家来大小平安，叔伯安康，名话心忧，
4: 胜利强送花直强模样。
1: 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本人也很有故事，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给阿嬷的情书是他的第三部电影，还在用素人做主角，还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是以至亲作为原型创作。从2017年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到现在已经快10个年头了，蓝导攒了三部片子，凑成了大家所说的潮汕家庭三部曲。此前感动了无数人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都是他的作品。领衔主演的名单当中最有分量的是一位84岁的素人网红阿嬷吴少卿，因为孙子在抖音当中拍家庭日常走红了，所以被导演一眼相中，饰演了女主角叶舒柔的老年。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用最质朴的表演把这个故事狠狠地锤进了影迷的心里。首映现场监制陈可辛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他说现在的电影啊，总想着怎么刺激观众，却忘了最朴素的情感才最有力量。为了捕捉百年岁月的真实质感，剧组跨越中泰两国，跑遍了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潮州泰佛店的老街、揭阳棉湖的石板路，更远赴泰国，在曼谷街头的鱼丸摊、小旅社里复刻海外潮汕乡亲的日常。在拍摄当天，泰国曼谷突降暴雨，剧组灵机一动，直接捕捉实景的暴雨入境，用真实的雨水把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漂泊和坚守拍得令人心碎。声音的设计也相当考究，远处潮汕西棚传来的锣鼓声，阿嬷缓缓煮茶的那种咕嘟声，把藏在岁月里的思念一点一点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6: 当海浪里心动两乐
4: 不敢摇样
5: 好百姓。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4月30日。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据说是湖南省整个湘江流域江面最宽的一个地方，而且还是湘江这个拐弯，这个 U 型的弯最大的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是哪里？湘江的哪一个区域这个江面最宽，然后拐的这个弯最大？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2: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千里湘江第一湾，我们的瑶湾啊。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瑶湾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这种建筑，潭宝汽车站啊。
1: 我们现在是在湘潭的瑶湾。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本来就是一个湾嘛，然后我个人的感觉是这边是一线江景的，类似于长沙的湘江风光带，但是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把整个长沙的这个太平老街搬到了长沙的湘江风光带，而在长沙不能实现，但是在湘潭的瑶湾可以实现，因为就面向湘江靠江的这个江堤上面就是青青绿草，还带着帐篷，但是往后走个4-5米，那就是古色古香的明清时。

0: 时期的建筑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把长沙的太平老街、朝宗街搬到了湘江风光带是什么感觉？那在我们湘潭的窑湾就是现在这个感觉，都是青石板的路。来到这里之后，有一个地标建筑是必须要来打卡的，而这个地标建筑是什么呢？还是继续请我们这个窑湾景区的黄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地标建筑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潭堡汽车站啊。那么呢，它目前呢也是我们景区内的省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汽车站呢，它有100年的历史，始建于1925年，建成于1927年。它是立临我们这个湘江边上啊。
0: 潭是湘潭的潭，宝是宝贝的宝。
1: 潭呢就是指的我们湘潭，宝呢就是宝庆府，也是我们今天的邵阳啊。当时呢它是连接我们湘潭到邵阳的一个起始站。
0: 哎，它为什么是湘潭到宝庆，不是湘潭到长沙咯？我们常说你们先打，你们又不先来是不咯？
1: 不是，因为当年呢我们湘潭呢它呢是面积是很大的啊，但是我们的潭呢它是包括了就是株洲啊，然后醴陵啊，那些都是属于我们湘潭的范围。宝庆呢它当时它的这些商贸也是很发达的，我们这里呢就是那个木材呀、茶叶啊，还有米饰啊、药材呢都是集中在这个码头这里，所以当年呢这个船只就是停靠在码头这边，然后通过这个汽车站呢，然后再通发往到邵阳那边，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集散地、码头的一个集散地。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4: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5: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6: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7: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6: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8: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9: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10: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12: 嘿嘿，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13: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2: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13: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4: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煎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

0: 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1: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你知道吧，昨天晚上有一部戏剧上演，很多很多的人啊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的感悟。哪部剧呢？由湖南省话剧院出品的1990年代咱们长沙多罗嘎哎作为背景的沉浸式互动戏剧长沙上演了。这个上演啊是直接搬进了剧院啊，主题是青年创业、街坊邻里、方言烟火与城市记忆，一直到5月5号，地点在后湖的戏码头演艺新空间，在戏剧里听见长沙，看见长沙，也重新的感受长沙。我们之前呢也送到了演出的门票给粉丝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呢？如果你也想获取这样的幸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刘曼这两个字加入我的粉丝群，在群里再好好聊一聊更多细节。听到 Stephanie 孙燕姿科普勒。
3: 你的身体存在中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爆棚，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强势崛起，不扎堆网红城市，深挖藏着千年烟火，低调鲜美的美食小城。这个五一，别赶千篇一律的行程，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打开假期。本期主角：福建泉州。泉州美食是刻着海丝印记的活态史诗，作为古代东方第一大港，这里曾是长海生中万国商的枢纽，阿拉伯香料、南洋食材与中原技法碰撞融合，沉淀出独特的闽南风味。无精致摆盘，唯有市井烟火，每道小吃都藏着泉州人的智慧与包容，值得细品。泉州人的一天从一碗热乎面线糊开始，细如发丝的手工面线在虾糠猪骨清汤中煮至糊而不烂，线而不见，柔滑汤底裹着面线绵软，撒上胡椒蒜泥提鲜，瞬间唤醒味蕾。醋肉、大肠、海蛎等数十种食材任选，丰俭由人，配酥脆油条蘸汤，暖从舌尖直抵胃底，是最地道的晨间仪式。海蛎煎是海边家常味，新鲜海蛎混上地瓜粉、鸡蛋煎至金黄外酥，配甜辣酱鲜掉眉毛，牛肉羹藏海丝巧丝，牛里脊抓揉起胶，入牛骨清汤煮至滑嫩，当归粉中和肉腥 Q 弹，尽显匠心。土笋冻晶莹剔透，蘸芥末酱油是勇敢者的风味挑战，润饼菜裹入海蛎、胡萝卜等，一口满是山海鲜香。不用奔赴热门商圈挤人潮，泉州街巷里每碗热汤、每口鲜香都是生活的温柔治愈。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的旅行，跟着舌尖上的小城奔赴这座新晋世界美食之都，用海丝风味填满行程，让烟火与美味成为假期最难忘的记忆。
0: 上次我去泉州的时候，我记得机票超级便宜，好像300还是多少，然后我在泉州吃了我至今为止吃过最棒的一块牛肋。怎么能把牛肉做得这么好吃呢？好神奇啊。如果假期你还有空余时间，没有很多的安排，想出去走一走，泉州也可以成为你的选项。接下来听到侧田版本的这首歌《男人 KTV》，我是刘曼。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1。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每个不同的世界里面啊，跟闺蜜们聊护肤就会讲到补水这两个字。其实呢，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以及面霜50克。官网呢，但是一瓶50克的这个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今天你下单呢，在金芒果商城里面这一件三件套啊，到手呢只需要699，让您花小钱办大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这个性价比都直接拉满啊！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是可以的，皮肤越用越细嫩啊！面霜更加不用讲了，自我修复的口碑特别特别的好。在金芒果商城里面，三件套只需要699，有效期到明年9月以后啊，库存有限，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不用犹豫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在我们金芒果商城里面卖爆了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的 T 恤，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的精梳锦密赛洛纯棉，耐寒抗热，舒适亲肤，有很好的弹性，颜色也很多啊。尺码呢，从 S 码到 4XL， 90斤到23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是79元一件，金芒果商城的五一特惠呢，三件到手啊，只需要79，平均下来一件才只需要20多块钱啊，超级超级划算，你可以来看一看，颜色。

0: 多一点穿搭不重样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你可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
1: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2: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3: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4: 我是袁小点，每天五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5: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2: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6: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6: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2: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6: 经典盲盒榜，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2: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6: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2: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6: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2: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群里面很多汉堡脑袋在群里分享了这几天在汉堡节的所见所闻啊，也要提醒你啊，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也有汉堡节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如何入群呢？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我的名字刘曼就对了。

0: 点八。
1: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2: 天门山九十九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1: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2: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1: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2: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3: 出发了，不要问路在哪。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
1: 盘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分享了一条消息，长永高速黄花枢纽辅道一辆大货车侧翻了，注意避让。来看到一下我们同事发过来的厦蓉高速的消息啊，厦蓉高速633公里到644公里因为路面起雾，目前呢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样子。你说

0: 你说。
1: 这是盘子想听到的古巨基的歌声，忘了时间的钟。今年的五一假期，你在网上应该已经看到了我们各个景区啊人从众的样子。那你有没有注意到长沙橘子洲景区多了两位明星员工呢？这两台造型酷似机器人总动员当中瓦里的智能巡游的机器人，灰黑相间的这个机身萌感十足。如果你有朋友去橘子洲景区，别忘了让他拍一张照给你，看看他是怎样赚足了回头率的。嗯，景区也有新发现，景区也有新变化。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 交通频道。不行。

0: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0: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孙桂元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你看，有聪明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充电，拿走了在湖南各个区域服务站之内的充电桩分布图。如果你刷到我们这个神秘地图当中的二维码，你还可以看到各个服务区充电桩的闲忙状态。掐指一算，我就知道我在下个站来充电是最方便最省时的。你看，车里的朋友都得喊你一声诸葛亮啊。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你也想拿走这份地图，是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充电这两个字。同学说，我明天休息了，推荐几个地方我去转一转，最好是附近的。哎，你喜欢爬山吗？其实在我们湖南啊，在长沙附近有很多山，特别的美。大山冲森林公园有一个外号，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叫长沙九寨沟，430多种植物，而且呢，雨季的时候啊，这一池的山树立在水中，特别像童话故事里面会出现的场景啊，水在林中游，林在水中长，倒影碧绿，像美童话世界一样的美。但如果你要去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穿的稍微结实一点啊，就是裸露的肌肤都包裹起来会更加的安全。我上次去那里呢，确实看到了很多很新奇的植物，开出来的小野花也很美，但我也看见了蛇。所以呢，防滑的登山鞋、速干的衣裤、什么登山杖啦，还有身上要背上水啊、露餐等等，这样的话呢，你更加方便一些。还有好多对方想推荐给你呢，一边听歌我们一边聊好不好呀？谢谢云中祥，他说阳光明媚，交通频道与你一路同行。来听听这首歌，来自耶鲁黄轩以及9M88的歌曲。9M88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歌手， Yellow 呢在我们的综艺节目歌手当中圈了太多粉了。这首合作的作品叫做怪天气。

0: 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这一年由佳佳演唱的《命运》让许多人的泪腺破防。这是由五月天的怪兽为佳佳量身打造的作品，让她的温柔能量能够加倍。歌曲唱的是离别和思念，却没有阴郁的让人喘不过气，多的是沉稳抚慰的心灵力量。在走过悲欢离合的日子，不如就为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留下一个关于命运的注脚和回忆。歌曲背后的感人之处在于对身不由己的爱情的精准诠释，佳佳在录制时也将自己对感情的理解融入到演唱，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爱情里的执着、遗憾和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编曲上还融入了古风元素，古筝和弦乐的搭配营造出了悠远又深情的氛围，所以很多人喜欢歌曲里的宿命感，那些在爱情里无法掌控的无奈，拼尽全力却仍错过的遗憾，都在歌声当中得到释放。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5: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02。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8: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2: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8: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2: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徐广高速的长湘段，在莲花洲飞站附近以北啊，71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货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另外呢，我们看到沪昆高速谭绍段在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80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有一辆小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18转一号键，9621818，有事你说话。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

0: 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FM 91.8交通频道正在陪伴各位。有粉丝说，哎，浩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说困了，哎，怎么能让你困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爬山的好去处，可以作为激发你动力的选项之一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到的大山冲森林公园，也比如说我很多骑行的朋友偏爱的影珠山森林公园，这个坡越是陡吧，他们就越爱这里啊。就在涪陵镇，就在长沙县，山脚怎么导航呢？你导航搜索影珠山游客中心就好了。没去过的朋友啊，影呢是影子的影，珠呢是珍珠的珠。这里的徒步线路很成熟，主要是台阶啊步道为主，所以呢走起来也特别的方便。这里有影珠山抗战遗址，有仰镜寺，有小天池，有梯田，还有袁冲水库，登山露营都是好去处啊，你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但确实是对于骑单车的朋友来讲，骑行的朋友来讲，难度有点太高了，你可以来考虑考虑。 OK， 接下来马上来给你喝一杯陈酿的酒，这杯酒名字叫做大花轿。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在假期，很多人的想法也跟我一样，哎呀，不能自己去玩啊，家人带上吧。特别是家里面的老人，有时间跟他们一起出去，挺不错的。那该去哪儿呢？前面我们讲到的什么大山冲啊、大围山这些很费腿的地方，当然要再斟酌斟酌。但如果你说，哎，哪个地方可以直接轻轻松松的上山，坐着索道好好的来吹吹山风，那选择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岳阳幕阜山，这是我们群里的粉丝多次推荐的哈，乘坐天岳大索道上山，沿途呢就可以轻轻松松欣赏山川叠翠的盛景，咱们可以省去爬山的疲惫，在山间清风拂面，风里呀有草木的清香，有自由的气息，而且呢这个崖壁上有很多的杜鹃点缀着，粉的红的紫的都竞相绽放。虽然只是说同样的是索道，但是你在山间这里的感觉是真不一样，空气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如果你带着你的对象或者你们家小朋友，还可以打卡全球体量最大的天岳飞龙丛林穿越探险乐园呀，沿途穿行在这个原始次森林当中，珍稀植被观察了，山间鸟鸣听了，在大自然当中还解锁了课本外的知识，沉浸式的感受老龙沟的瀑布群，别提多美了，回来让你们家小朋友写一个800字的作文。最后这句话不是我说的。OK， 继续，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我们去电影院。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时间敢死队。这个十是阿拉伯数字十，
2: 抓紧时间面对面建个群，
3: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2: 就叫时间敢死队。
0: 又有人在夸陈思诚啊，夸的方式很特别，这一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陈思诚作品里最好看的，70分的本子遇上120分的演员，做成了80分的佳作。这夸的到底是谁？你品品。
4: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
5: 名额不及。
6: 我怎么在这儿啊？
7: 重镇区，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8: 让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您有什么遗愿吗？
9: 生当作人杰，自以为鬼雄。
0: 电影《时间敢死队》领衔主演的蒋龙与张弛，令人着迷的逐梦亚军组合。看过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知道他们演技好，但不知道这么好。这次电影《时间敢死队》里，蒋龙演的是个小角色，一个本不想活却被反向点燃的打工人，他演出了

0: 内心深处那种最笨拙的勇敢。张弛在电影当中出演的人几个标签可以说清楚哈，司机、大胃王、情敌，各种小动作和喜剧节奏拿捏得精准到位。那导演夸他们夸得也是很夸张的，说他们是心中无眼的高境界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杨超越扔掉了偶像包袱，她演了一个很有人味的护士，顺带提一下颜值也很高，更别提还有倪大红、蔡明、田雨、丁嘉丽这帮老戏骨啊，每个眼神都让人瞬间入戏。有观众调侃说，这帮老戏骨就像片场里的超级跑车，把青年演员轻松带飞。更惊喜的是，咱们长沙伢子张艺兴在片中演回自己，不仅仅是客串啊，更加是用自身的光芒完美契合剧情的底色。这种选角啊，被影评人盛赞为当代影史打破第五堵墙的典范。哎呀，这夸的夸不夸张，你说了算。
1: 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2: 我想出去浪一浪。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 出发。
0: 这两年其实让我们笑着哭以及哭着笑这种片子挺多的，人生大事里有殡葬式的温情，滚蛋吧肿瘤君里有直面绝境的笑声，在时间敢死队咱们可以看到滚烫的生命力，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笑到猪叫，哭到跺脚，最后又能让你充满力量。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时间敢死队》定档5月1日。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5: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4: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6: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6: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4: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7: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8: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7: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8: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去哪里自驾？我们今天又请来一位来自湖南某地的文旅局局长，那他来自哪里？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岳阳县文旅广电局的房丽轩。
9: 那五一假期大家去岳阳县自驾，局长您得给我们规划一下这个行程。
10: 我们岳阳

0: 县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京珠高速、徐广高速都能够在岳阳县有这个出口。首先第一站可以来到我们县城不远的麻塘，那里有一个八仙云居，主打的就是一个好吃的地方，绝绝子的就是我们的泥炉砂锅炖土鸡。我们八仙云居的土鸡它不是用普通的砂锅，它是用泥炉的砂锅，因为我们这个八仙云居所处的地方也是山清水秀，都是有铜鼓山在附近，所以它的鸡都是附近山里养殖的走地鸡，所以原材料是特别好的，所以炖出来的这个方法也是用柴火慢炖，至少6小时以上。如果你不提前预定，那是吃不到的。我们转展到下一站，我们可以到黄沙街的茶厂。现在目前也是采茶的旺季，我们可以到茶园里面体验采摘茶叶的这么一个乐趣。你自己摘的茶叶，还可以到我们的茶园里面亲手把它做出来，来做一杯属于自己的一杯洞庭春茶。下一站我们就可以去我们民间故宫天下第一村张谷英村了，它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整个的建筑面积有51000多平米，房间就有1732间，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同宗同祖在同一片屋檐底下聚族而居600多年，每一户住在张谷英村大屋里面的人也是非常的和谐，也很团结，一打开门就是一大家子人。游客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农村古朴的烟火气，同时你也可以融入进来，在当地老百姓的民宿里面来体验和感受一番。
1: 等于说第一天晚上咱们就住进张谷英村。
0: 对，我们张谷英村这个村子里面的老百姓啊，自己来做的这些民宿大概有40多家民宿，你可以在这个民宿里面感受一下住在600多年的房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住在600多年的房子里面跟我们现在居住的现代化的住宅的空调灶都有的，有不一样吗？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0: 我们说空调在张谷英村根本用不上，我们说这个山区里面冬暖夏凉，所以在张谷英村有些游客戏称可以到张谷英村过一个26度的夏天。
1: 那平时买菜包括生活用水洗衣服这个怎么解决？
0: 在这个村子里面完全都可以解决，你这个用的水都是地下水，我们说排水，我们的天井就有排水功能。
1: 据说张谷英村有一个很大的未解之谜。哦，这个未解之谜是什么？
0: 大家知道我们平常下暴雨的时候我们戏称到城市里面去看海，
1: 某些城市
0: 对被水淹了，水排的不通畅。现在到张谷英村去，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出现，因为我们张谷英村的这个天井是排水系统是非常神奇的，206个天井，这个排水系统设置的非常科学和合理。其实它这个房子并不是一个时候就建成的，它是慢慢的经过子孙一代一代繁衍，陆陆续续建成的。但是它地下管网设置的非常好，一直都是沿用原有的建筑的这个排水系统，所以206个天井500-600年了都从来没有发生过堵塞淤积的现象，就不论这个雨下多大水都流得非常快，流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一个谜了。
1: 就是这个谜，
0: 对，
1: 水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
0: 对，
1: 那不就流到什么河里面去了不？
0: 那应该不是这个答案，因为我们有一些古建专家到张谷英村专门研究过我们天井的排水系统。你比如说曾经他们想过一个方法，在里面放一些有颜色的水从天井里面倒出去，但是我们在附近的小河呀溪里面都没有找到这个出水口，所以这就很神奇了。
1: 这是哪个专家想的，搞这种有颜色的水又在这里污染环境是吧？
0: 红墨水天然的。到了张谷英村最值得去品尝的就是我们的油豆腐了。
1: 油豆腐它跟衡山的油豆腐有什么不一样？
0: 它的味道绝对是跟我们在城市里面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油豆腐还有一个就是用茶油来烹制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油豆腐的制作技艺也是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张谷英村住上一晚，第二天就可以到我们距离不远的刘备洞去看一下。
1: 刘备洞？
0: 对，
1: 刘很被动，那我是个主动的人，我是个主动
0: 活时期的刘备啊。
2: 啊，你也一样。
0: 据传当时刘备在那里屯过兵，其实洞也不叫是一个山洞，因为我们当地人把山谷和盆地盖成为洞，所以当时传说是刘备经过那个地方

0: 所以当地人就把那个山谷叫做刘备洞。现在也是溪水潺潺，正是这个溯溪的好时节，也可以去我们的刘备洞去走一走看一看。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大云山，站在大云山的顶上，登顶以后天气好都可以看到洞庭湖。大云山也是气候非常凉爽，到夏天那里也是一个避暑胜地。
1: 好，那黄局我想问一下，五一假期咱们岳阳县有没有针对这个节日设置一些活动？
0: 我们这个五一为了方便大家到岳阳县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两个四 A 级景区张谷英村和大云山和我们的三 A 级景区刘备洞联合推出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套餐，就是79元就可以玩转三个景区，非常优惠。
1: 那今天咱们是推荐了一个2天1夜的行程，
0: 对，
1: 不仅仅是五一节周末，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岳阳县自驾。
0: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这个3天2晚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这个天下洞庭纯美巴黎的魅力。我们岳阳县文旅也精心准备了美景还有美食，期待大家的光临。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给在路上追路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讯息。徐广高速长湘段湘江特大桥在67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由于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别着急哈，目前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30分。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一些粉丝正在请教我们，哎，最近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啊？大力、君君还有 Happy。那么接下来马上交通频道为您连线到的是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五支队情指中心的民警杨佳英，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讯息。杨警官您好。
7: 啊，你好。
4: 您辖区目前的交通情况如何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7: 目前五支队辖区就是包括常德、张家界、益阳，高速公路都通行继续正常，车辆相对比较小。
4: 如果是此时此刻正在赶路的朋友们，你有哪些温馨提醒要送给大家呢？
7: 一是出行前要做好车辆检查，避免故障车上路。第二是如果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事故，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就是这些。
4: 谢谢在每一个节假日都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各位啊，谢谢来自于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五支队情指中心的民警杨佳英给我们的分享。如果你也想了解及时的路况，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啊，搜索湖南交通频道，或者锁定 FM91.8 交通频道。还有一些聪明的粉丝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输入了充电这两个字。为什么说他们聪明呢？是因为现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充电，各位新能源车主可以拿到一份宝藏锦囊。什么锦囊呢？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哪个充电桩有电，然后哪个充电桩比较忙，哪个比较闲，然后服务区里面的桩在哪个方向，咱们一目了然，扫描图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服务区的实时闲忙状态了。如果你在出发之前多留出那么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闲忙，跟你一起出行的朋友肯定要夸夸你了。如果遇到服务区排队过长，咱们也别硬等，可以就近下高速，然后呢选择城区的充电站来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您一路畅行。

0: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1: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刚刚聊完了岳阳幕阜山，很适合带家里的老人出行。有粉丝就在我们的微信当中问了，时时他想问还有别的地方更近吗？晚点啊，我们请我们的粉丝推荐推荐家里老人可以一起来出行的湖南打卡地。听完这首《虎口脱险》来自于老狼，我是刘曼，这里是 FM91.8。

特别提醒各位啊，今天早上的9点钟开始，徐广高速往北949公里南往北进山贝大桥应急工程已经完成抢修了。目前呢，这个路段已经开放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通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嘉禾枢纽往北以及沿线流峰、冲龙江以及行廊收费站的入口往北方向的管制啊，都已经解除了哈，请您注意了。爱你的

0: 接下来马上来给你推荐到的是在湖南有哪些好地方，咱们出行打卡带着老人走也一样很安全很轻松，不用费腿呢。马上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大玩家玉宇，我们的粉丝来给我们推荐的，他的出行经验可丰富了。
1: 大家好，我是大玩家玉宇。我父亲70多了，他也比较喜欢旅游，出去的话每年至少是4到5次吧，一般都是自驾游。首先我要推荐的是位于岳阳平江县境内的幕府山，这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第二个是位于益阳安化县的云台山风景区。第三个是位于张家界慈利县的朝阳地缝和五雷山风景区。首先这几个景区的距长沙的距离都不是很远，车程都在3个小时之内。第二个，这几个景区知名度不算很高，如果节假日去的话人不会是很多，不会人挤人看人头的景象。实际上风景跟那些很出名的五 A 景区也差不了多少。第三个，这几个景区的话它也是4A级景区，旅游设施都比较完善，吃住行都比较有保障。比如说幕府山景区的话是索道可以直接上山顶，然后全程的话不用爬什么山，在山顶上游览比较轻松。幕府山景区是在平江县境内，平江县最著名的就是那个辣杆子嘛，它那个山下还有许多卖辣杆子的，味道挺不错。因为去幕府山的话大概是2小时车程，在山上游玩的话4个小时左右，如果从长沙出发，早上出发的话大概下午3点钟就可以下山，如果游兴未尽的话可以驱车1个小时多一点点来到岳阳，看一看洞庭湖的落日余晖啊，吃一吃正宗的岳阳烧烤和小龙虾，这还是不错的。第二天还可以参观一下岳阳的中华大熊猫院，看一看花花的亲戚们。云台山景区的话车可以开到景区，值得夸张的一点是它的景交车是完全免费的，景区的话也没有门票，只是游玩的项目单独收费，这个比较人性化。云台山的话安化是黑茶的主要主产区，云台山正好是黑茶的这个核心产区，景区内就可以买到非常正宗的安化黑茶，我爸爸还买来了，还经常在喝，蛮不错的。那个朝阳地缝和五雷山景区的话车也可以开到景区门口，适合全家老小一起的合家欢旅行。慈利的话它正好是在靠近湘西张家界的境内，那边著名的就是腊肉啊血鸭什么的，那边的土菜馆的味道都很不错，
0: 既不费腿但是费胃，因为你会多吃。但我再追问一下玉宇啊，三座山如果用难度来进行一个排名，你怎么排呢？
1: 如果要玩轻松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在云台山。云台山的话那个山不是很高，而且它那边每个景点之间距离也不是很远，再一个它那个景交车是完全免费的，这在全国也不是很多见，它的游山的步道都很平缓，老人走的话是很轻松的。云台山如果是自己上山上去的话

0: 下来是不用走的，它有一个那个玻璃滑道，哎，坐那个玻璃滑道长什么？刚叔叔班呢，几分钟就到山脚了，可以重新体验一下少年时候坐滑滑梯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爸爸坐那个滑滑梯，他感觉怎么样？
0: 他在我前面滑得好快，我都有点担心了。幕府山的话，全程下来大概1万多一点点的步数吧。我爸爬幕府山是很轻松的，他比我还走得快一些，都还好。慈利那边那个地缝和五雷山的话，稍微距离长一点。五雷山没有缆车，需要爬山，但是爬山的高度也不是很高，大约是2个月入山的路程吧。地缝的话还是很好的，地缝长度大概是3000多米，都是平路，在峡谷里面穿行，里面非常的凉快。外面如果是30来度的话，里面只有到20度，一进那个地缝，汗毛都竖起来。
1: 哈哈，这么多选项，那肯定不能只玩一天，对不对？毕竟都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那三座山住起来怎么样呢？你都去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住是每次去都会大概会住一晚，云台山的那个民宿是比较不错，周围环境也比较好。云台山那个民宿的楼顶的话，就直接可以放个躺椅，仰头看星星了。慈利的话，我推荐的是住在那个万福温泉酒店，就在高速出口不远，夏天泡一泡温泉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吧。白天爬爬山，晚上在酒店泡泡温泉，还是很惬意的。万福温泉酒店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水上乐园，冷水里面游游泳，冷热交替也蛮舒服。
1: 这么多选项，心都已经开始飞起来了，对不对？马上我们听到的是玉宇提供的一段视频里的声音哈，这就是他们一家几口人一起去玩这个玻璃滑道的声音。你还记得他前面讲的吗？70多岁，他爸爸在这个滑梯上滑得比他还快呢，嗖嗖班嘞！
2: 我太好了，感觉老公。
3: 哎呀哎呀，上不去了，操，真的是。
1: 真的有味嘞！如果你也想出去玩，哎，假期别错过了。接下来马上送上的这首歌很适合你自驾出行的时候做背景，《Get Lucky》来自于 Daft Punk。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我是刘曼。
4: 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afe?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2: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1: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2: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士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5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2: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7: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2: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7: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2: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8: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2: 相当会玩，自在。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打卡挤爆全网，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狂飙，不扎堆网红商圈，不追流量，专挖有反差、低调有底蕴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解锁新吃法。本期主角：吉林珲春。中俄朝边境小城轻松实现帝王蟹自由，反差拉满，话题度直接封神。这座东北边境小城藏着吃货的终极快乐。作为全国90%鲜活帝王蟹进口口岸，珲春帝王蟹现捞现上，无中间商，人均200畅吃，把海鲜奢侈品吃成家常味儿。这种边境反差戳中年轻人打卡 DNA。来珲春，重头戏必是帝王蟹。海鲜街水乡里，那帝王蟹张牙舞爪，3到5斤的个头，肉质紧实，自带低温鲜甜，现捞现做，解锁多味。清蒸锁鲜，蟹腿掰开，洁白 Q 弹的蟹肉饱满，蘸姜蒜醋鲜直冲头顶。辣炒蟹身，拌上朝鲜族酱料，鲜辣入味，蟹黄拌饭，裹满金黄的蟹黄，香到舔盘。除帝王蟹之外，珲春边境风味惊喜十足，中俄朝三国风味的碰撞。珲春大串块大肉嫩，炭火烤制外焦里嫩，蘸酱裹苏子叶解腻鲜香。朝鲜族冷面冰爽劲道，酸甜汤汁解腻，配辣白菜鸡蛋清爽开胃。还有辣炒明太鱼、俄式提拉米苏、朝鲜族米肠，一站式解锁三国风味。无过度营销，无人潮，珲春的美好全在舌尖。一边是一眼望三国的盛景，一边是人均帝王蟹自由，一边是东北豪迈，一边是三国精致风味。这份反差让吃货直接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打卡，加入反向 City Eat 浪潮，奔赴吉林珲春，解锁帝王蟹自由，一口鲜掉眉毛，解锁三国风味，让边境烟火成为假期最具话题感的舌尖记忆。

0: 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啊，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啊，徐广高速往北949公里南往北进山背大桥的应急工程已经完成抢修了。目前这个路段已经开放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通行，限速呢是每小时80公里。嘉禾枢纽往北以及沿线的流峰、冲龙江以及行廊收费站的入口啊，往北方向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啊。各位可以听清楚，是已经解除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1: 青蜂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0: 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 路警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还要提醒各位哈，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徐广高速往北949公里，南往北金山贝大桥的应急工程已经完成抢修了。目前这个路段呢，已经放开了第一、第二车道来通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嘉禾枢纽往北以及沿线的流峰、冲临江以及行廊收费站的入口往北的方向管制已经解除了。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更多细节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头条。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全省当天接待游客1282.5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为188.67万人次，占比为14.71%，本省的游客为1093.92万人次，占比为85.29%。在五一假期，省内多个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部分景点预约量接近或者达到最大承载上限，出行之前请查询预约状态，千万不要跑空。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景区昨天发布限流提醒，5月2号到5月4号，毛泽东同志故居预约人数已接近最大承载量，请已经成功预约的游客按照预约时段提前排队检证参观，无法按时参观的游客请及时取消预约，以免影响后续预约。建议未预约游客错峰出行，改期预约，或者选择南岸私塾、毛氏宗祠、毛泽东图书馆、毛泽东广场等周边景点免费游览。今天9点开始，徐广高速湖南郴州段嘉禾枢纽南往北的方向管制分流措施已经解除。根据了解，徐广高速在949公里到408公里晋山贝大桥应急工程已经完成抢修，通过专家评审，目前桥梁已经具备有限通行的通行条件。管制解除之后，晋山贝大桥南往北方向左侧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开放通行，路段的限速为每小时80公里。交管部门提醒过往驾驶人员途经此处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有序通行。
4: 当你还在996，有的公司早已上四休三。
1: 当35岁成为职场一道坎儿，有的公司却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员工。
4: 当你还在发愁中午点外卖干不干净，有的人早已吃上物美价廉又卫生的食堂。
1: 五一劳动节，我们歌颂劳动者，也要为更好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公司点赞。
3: 湖南交通频道特别策划《那些神仙公司真香》正在播出。
2: 记者唐冲报道，在长沙市岳麓高新区的湘江智谷人工智能科技城，每天中午11点半刚过，便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年轻的工程师研发人员们从各栋写字楼鱼贯而出，目的地不是外卖柜，而是园区内一座窗明几净的餐厅。这是一座由吐槽大会而催生出的智谷食堂，连同一中心两专班 N 驿站的创新服务模式，共同诠释了企业的发展就是园区的发展这一服务宗旨，成为这一片创新热土当中最香的配套。智谷食堂的诞生源于园区一项特色制度的创新。2024年下半年，由新区纪委监委

0: 和我们园区合并举行的优化营商环境的吐槽大会首次召开，其宗旨是让企业家和员工能够在开放的环境之下说出自己最想说出的话来。岳麓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苏志成，
1: 在我们日常企业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城的企业入驻的有约50家企业，大部分企业和我们在讲人工智能科技城聘去的这种配套问题，比如说吃饭的问题就很难能解决。我们很多企业都是通过点外卖，在冬天的时候的话，饭菜过去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冰冷了。然后在我们组织的一年一度的新区纪委监委和我们园区合并举行的优化营商环境的吐槽大会的大会上面，也有很多企业提吃饭和配套的问题。后来我们就选址在人工智能科技城建设的智谷食堂，园区智谷集团自行运营，通过这种微利的形式啊，来普及员工就餐的问题，解决了约400到500名员工日常就餐的问题。
0: 湘江智谷餐厅负责人贺帅介绍，食堂内提供早中晚三餐，中晚餐采用自助称重模式，价格区间在5元到30元，并且为企业提供外送服务。
2: 大概15的话呢，2荤1素，20大概都是3荤1素，都是由我们安排专人啊，然后开车啊或者骑电车啊，都会送到他们指定的地点。高峰期的话，每天大概是30-40个的样子。
0: 从现场吐槽到现场交办，再到一个月之内解决，园区通过吐槽大会建立了一套高效的企业诉求响应闭环。园区企业员工胡雅丽说，以往每天必须要算准外卖到的时间，而且可选性不多，现如今不需要考虑每天吃什么，食堂已经替自己做好了选择，感到非常开心。
3: 这边点外卖会没有那么方便，点外卖的话干净卫生什么的也保障也是一个问题嘛，所以在这个餐厅进了之后就还挺好的。
4: 因为平常的话它外卖到的时间不固定，然后吃完之后，因为我们午休一个半小时嘛，差不多吃完就要午睡了，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就是消消食啊什么的，在这里吃就还挺好的，就直接打饭，然后就直接吃差不多30分钟左右，然后我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去散散步啊、消消食啊，或者是干点自己的事情。
0: 智谷食堂只是湘江智谷企业服务年的一个缩影，园区创新推出了一中心、两专班、N E站的服务模式，将服务触角下沉到了每一个园中园，干部们化身帮代办专员，围绕交通、住宿、用餐、生活便利等方方面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岳麓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苏志成：
1: 我们第一年解决是有44个问题，第二年我们也收集到了39个问题，在两届会议上我们总共解决了约80来个问题，但是我们在全年都有走访企业的行动，像2024年我们解决的问题就有100-200个问题。我们园区服务的宗旨就是企业的发展就是我们园区的发展，各位大学生创业的朋友和企业家朋友到我们园区来，可以对我们园区管委会智谷集团畅所欲言，我们欢迎大家到我们岳麓高新区创新创业。
0: 此外，园区还专门开设了从大学城到园区的免费通勤专线，并且在多个片区设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提供零费用孵化空间，实现从校门到园区、从孵化到生产的全链条扶持。从一顿热饭的小切口到营商环境的大变革，在岳麓高新区，神仙公司的香不仅在于有远见的产业布局，更在于这种俯下身听吐槽办实事，将企业服务年落实到每一个员工餐盘里的务实与温度。
5: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公告称，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公告还提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一号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长达56年的时间里，公然违反该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5月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已包括此

0: 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除了五一假期，在湖南还有好多好玩的，比如演唱会什么的，又有很多演唱会官宣定档了。凤凰传奇、杨丞琳、张靓颖、周笔畅、潘玮柏、海来、阿木等众多实力唱将，热门的组合啊即将登陆，阵容有点太豪华了吧。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凤凰传奇，是我们群里面很多粉丝已经在吵着说我要抢票。2026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的长沙站啊，定在了8月21号到23号在长沙鹤龙体育场来进行，到时候呢，歌单里面的很多歌你都可以大声的唱出来，麝香夫人、我从草原来、月亮之上、乌兰巴托的夜、最炫民族风等等都会来唱响。还有一个演唱会青春湘潭会在5月30号的晚上在湘潭市体育中心来举行，这个活动呢也是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主题之一，请来了好多人哦，这里面呢就包括张靓颖、声名远扬、范玮琪、周笔畅、潘玮柏、海拉阿木等等呀，好期待哦。这个门票呢会在2026年5月8号周五12点58分正式开售，大麦啊、抖音啊你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么算的话，今天3号哈，过几天你就可以定个闹钟准备好那天来抢票了，精彩在身边，一定不要错过了。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3天3夜》。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六点至晚六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

0: 一斤碎水让你空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谷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金碎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金碎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2: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2: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7: 如果玩了3天3夜很辛苦，不如去茶馆里坐坐吧。五一长沙人潮涌动，有很多松弛的自在地方，你可以去选一选啊。东毛街茶馆，葱油爸爸要点一个吧，芝麻豆子茶咱要配上吧。在老长沙木梁旧墙里面，喝的是一杯时光。如果你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哈，初恋茶馆在长沙县，老供销社的风格，老物件满满的怀旧氛围感，你喝的也是时光啊。还有菜二茶馆，这里呢还可以听弹词、看变脸、赏花鼓戏，特别的有韵味啊。还有上木兰亭河畔茶馆，这里是老屋改造的哈，屋顶的平台，视野也超级的赞，想喝杯茶，喝的是自己的惬意和轻松啊。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听到这首《我欢喜喜欢你》。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时间敢死队，这个十是阿拉伯数字十。
2: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3: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4: 就叫时间敢死队。
1: 又有人在夸陈思诚啊。夸的方式很特别，这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陈思诚作品里最好看的，70分的本子遇上120分的演员，做成了80分的佳作。这夸的到底是谁？你品品。
5: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6: 名额不及。
7: 我怎么在这儿啊？
8: 重症区。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9: 上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你有什么遗愿吗？
1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 电影《时间敢死队》领衔主演的蒋龙与张弛，令人着迷的逐梦亚军组合。看过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知道他们演技好，但不知道这么好。这次电影《时间敢死队》里，蒋龙演的是个小角色，一个本不想活却被反向点燃的打工人。他演出了内心深处那种最笨拙的勇敢。张弛在电影当中出演的人几个标签可以说清楚哈，司机、大胃王、情敌，各种小动作和喜剧节奏拿捏得精准到位。那导演夸他们夸得也是很夸张的，说他们是心中无眼的高境界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杨超越扔掉了偶像包袱，她演了一个很有人味的护士，顺带提一下，颜值也很高，更别提还有倪大红、蔡明、田雨、丁嘉丽这帮老戏骨啊，每个眼神都让人瞬间入戏。有观众调侃说，这帮老戏骨就像片场里的超级跑车，把青年演员轻松带飞。更惊喜的是，咱们长沙伢子张艺兴在片中演回自己，不仅仅是客串啊，更加是用自身的光芒完美契合剧情的底色。这种选角啊，被影评人盛赞为当代影史打破第五堵墙的典范。哎呀，这夸的夸不夸张你说了算。
11: 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12: 我想出去浪一浪。
1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4: 出发。
1: 这两年其实让我们笑着哭以及哭着笑这种片子挺多的。人生大事里有殡葬式的温情，滚蛋吧肿瘤君里有直面绝境的笑声，在时间敢死队咱们可以看到滚烫的生命力。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笑到猪叫，哭到跺脚，最后又能让你充满力量。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时间敢死队》定档5月1日。
15: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午10:30。
1: 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早上9点起，徐广高速往北949公里处南往北进山背大桥应急工程已经完成抢修了，目前该路段已开放第一、第二车道通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嘉禾枢纽往北及沿线的流峰、春林江、行廊是不是站入口往北管制都已经解除了。再来关注一下京港高速的长潭段与花师傅站附近往南1502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青山桥师傅站附近以南787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2: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3: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2: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3: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2: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3: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小朱。今天的节目要给各位介绍湖南的一些特色古镇、绝美瀑布以及最奇特的美食探秘。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也要提醒各位，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昨天预报的降雨在北部地区出现了，不过下得很不识相啊。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计，今天全省由多云转晴天，北风3级，但南方的部分地区，就是南部地区啊，有些时段仍然要注意分散性的小雨以及阵风天气。今天整体的气温23-26度左右，体感是非常凉爽舒适的，太阳出来了，但是也没觉得很热，风还是凉快的。所以今天确实是五一小长假里面适合户外出行和拍照的好日子。那第一站去哪里呢？第六届旅发大会将会在5月22号和24号在湘潭举行。湘潭。

有什么好玩的？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咱们去湘潭，这里有两个绝佳去处。先说说盘龙大观园。盘龙大观园在湘潭市的月塘区，是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花卉主题景区。这个五一正好赶上杜鹃花展的尾声和月季玫瑰的盛花期。园区里有一个叫兰草园的区域，种了几百种兰花，香气扑鼻。最值得打卡的是花海乐园，占地300多亩，种满了格桑花、马鞭草、薰衣草，现在也正是紫蓝色的花海，拍照极美，随手一张都是手机壁纸。盘龙大观园的万紫千红啊，接下来这首歌也必须是欢快明媚的，梁静茹的《暖暖》，送给正在花海中徜徉的你吧。

盘龙大观园，刚刚咱们介绍的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啊？这个地区其实是在湘潭的昭山，而昭山是古潇湘八景之一，山是秦岚所在地，也是曾国藩湘军的练兵之处。昭山不高，海拔只有185米，但名气很大。北宋大画家米芾曾在此作画，留下了山势秦岚的千古名作。登山极快，从山脚到山顶寺庙只需要20分钟。山顶有一座昭山古寺，寺前可以俯瞰湘江大拐弯，江面宽阔，船只往来特别开阔心胸。

五一期间，昭山景区推出了古风登山节活动，你可以穿着汉服登山，在山顶参与诗词对答，答对送昭山的文创雪糕，造型就是昭山古寺，特别可爱。昭山脚下还有一个七星村，是近年打造的美丽乡村，稻田、荷塘、民宿、咖啡馆，很适合悠闲的喝杯冬酒。如果你是骑行的爱好者，可以沿着湘江风光带从湘潭骑到昭山，全程绿道，吹着江风，特别自在。登高望远，心旷神怡。最后送上一首五月天的《恋爱ING》，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心情迎接假期剩下的每一天。

0: 期出行，交警带路。
1: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

0: 拜拜。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香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2: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我老婆永远爱你。
5: 你看谁说我们打不进世界杯是吧？我们有就有世界杯。他有背诵岳阳楼就免费，
6: 我们可以背离骚，背离骚，背离骚。
5: 那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有些景区的是不是不一样啊？有些景区80个人拍完之后，帅哥，十块钱一张。
6: 那不会，我们免费拍。
5: 人生的蜡烛脚，局长，你一下把我们这个消费拉高了。你刚吃完蜡烛脚就去玩滑翔伞，那我就嗯个都知道了。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我们去湖南的哪里自驾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哎，我们来自湖南某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我们请我们局长来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猜是哪里。
6: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端木云的仁者谷里掐针子、发冷军、搬起云、公股街、整发熊。
7: 哎，3、2、1，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一站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哪里？
6: 世界有条汨罗江。大家好，我是来自汨罗的文旅广电局局长黎定。
7: 这一站是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汨罗。那我们如果游客五一假期去到汨罗，局长，您从您的个人经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玩法是能够吸引到大家的？
6: 我们可以带屈子、划龙舟、吃粽子，还可以逛古街、乘滑翔。
5: 我想问一下，您刚刚说划龙舟，是我们自己去了就可以划吗？
6: 都可以划。
5: 您作为教练，您带一下，大概如果划龙舟跟你一起划，有些什么流程好不好？那喊些什么口号？
6: 我们一般是打鼓，听鼓点的声音来打，
5: 咚咚，我们就喊。
6: 对，
5: 三湘四水自驾汨罗，是这个意思吗？就很好玩。所以如果你带着老婆，就老婆老婆永远爱你，就是这个意思哦。
6: 对对对。
5: 一般导航去哪几个景点，游客自己可以体验到划龙舟？
6: 在我们屈子文化园的香草湖里面可以体验划龙舟。第二站是我们的友谊河，第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龙境中心，因为我们最近正好6月18、19号龙超的总决赛在我们汨罗江举行，还举办过龙舟世界杯。
5: 你看谁说我们打不进世界杯是吧？我们汨罗就有世界杯。开玩笑。那这样，五一假期来了，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五一假期来汨罗玩几天。
6: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3天的游玩路线。第一天就肯定是要到我们的屈子文化园。首先从进门之后，你可以选择乘坐电瓶车，也可以乘坐竹筏。这个天气好，建议你乘坐竹筏，
5: 走水路进去。那如果我跟我老婆进去，我可能还坐不了竹筏。她如果选择坐竹筏，她肯定要选择坐竹筏，我只能在岸边，我来拍照。是的，
6: 这个你还可以提前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可以让他们帮你拍照，你陪你老婆一起入境，不更好吗？
5: 那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有些景区的是不是不一样了？有些景区80个你拍完之后，帅哥，你10块钱一张。
6: 那不会，我们免费拍。
5: 免费拍啊！记住了啊，屈子花园
6: 免费拍，
5: 竹筏拍照是免费的啊。
6: 到了那里之后，你要去屈子祠里面，要去拜一下屈原。
5: 看，比如说岳阳楼，它有背诵岳阳楼就免费。
6: 我们可以背离骚。
7: 有没有人能背得下离骚？
5: 其他的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
6: 我们五一期间会在里面举办一个纸飞机大赛，如果是你背不了离骚也不要遗憾，你纸飞机大赛能够还可以赢千元现金，那可比这个门票更值哦。
5: 大家上午出发玩完，也到了中饭时间了，有什么美食没有？
6: 屈子文化园门口就有一个招引西餐，里面有汨罗的土巴道。
5: 是西餐？
6: 不是。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屈原的作品里面的一句话，朝饮木兰之坠落西，西餐秋菊之落英。
5: 那有哪些菜是您推荐的？
6: 他们的土巴道其实做的挺好吃的。
5: 8个菜，你上来就推荐我吃8个菜。
6: 其他的不管，我觉得你有一个肉末炖皮粉一定要试一试。我们是红薯粉做的，另外的话我们是炖出来有点像带点汤带点碎碎的蒜。

0: 肉作为我们的早餐或者是晚餐吃都是可以的。接下来就到龙舟竞渡中心吧，我们可以登上我们的天空之舟，去看一下汨罗江的水。最近我们的龙舟健儿都在里面训练，可以去看他们拼搏划龙舟那种奋勇争先的那种画面，去感受一下。我们接下来去新市古镇。新市古镇呢，它是一个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个明清风貌的千年商贸古镇。
1: 放松，
0: 对，
1: 去除班位，因为我走在明清时期的古街上，这个古街又在汨罗江边，
0: 是的，
1: 然后又有很多清水平台，我们说什么遇水则发，这里搞定水，那里搞定水，有水不就不能这么说。第一天晚上住在哪里？
0: 我们住可以住在我们的维景酒店，或者是我们的端午人家民宿。当初建立建区子文化园的时候，一个安置就说居民安置的是独栋的，但是也跟别墅有点不一样，是那种乡土民居的样子的，这样更有烟火气，你更能感受到当地的乡土气息。
1: 你们安置房还搞得这么舒服啊。
0: 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包粽子啊，吃他们那些农民自己种出来的豆子，种出来的芝麻豆子茶。
1: 村民都这么热情，
0: 那转到那里会
1: 会啊、嗯、这个是端午人家民宿，大家住这里，局长推荐的。那我们第二天去哪里？
0: 长乐古镇，这里会文化氛围会更浓。
1: 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
0: 我们的长乐故事会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那长乐故事会是个什么？我平常只看过故事会是个小说。
0: 这个其实是一个行走的行为艺术，对，它就是通过人物的扮演和一些情景的布置，每一台故事它都代表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杨门忠烈、岳飞挂帅，我们在今年19号的龙超联赛上面还会展现出一些新的故事。
1: 听说长乐甜酒还很好吃，它是有很浓郁的甜酒味在里面。
0: 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带冰的甜酒，确实是非常的爽口。
1: 平时我们喝奶茶可能就点零食，但是长乐甜酒要就腊乳，把它变成腊味之后，再去用那个卤的东西啊，我吃出来跟鹅肝一样，牛肉啦，鲜辣再卤，长乐甜酒，切。
0: 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回龙门是因为当年打捞屈原的时候，那个地方才找到了屈原，才往回走。
1: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龙舟打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叫回龙。
0: 长乐古镇之后要去吃饭了，长乐古街那里就有一个韵味长乐饭店，我们可以去吃他们的人参炖辣猪脚。
1: 人参炖辣猪脚，这局长你一下把我们消费拉高了。
0: 担心，其实我这个人参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个人参，这是我们长乐当地产的一种小萝卜，叫做鹰萝卜。
1: 但是卖的价格是萝卜价还是人参价？
0: 那肯定是萝卜价。
1: 就是
0: 我们卖的萝卜价，吃出人参味，它会把腊肉里面的油味都吸走，就会很清爽。
1: 吃完饭了，我们
0: 去活动一下，消化一下，去我们的智峰山滑翔。
1: 刚吃完腊猪脚就去玩滑翔伞，那我这欧个都知道了。
0: 你可以晚一点再飞，你可以先玩玩皮划艇，可以在大草坪上稍微休息一下，帐篷里面坐一坐，拍拍照。如果是行程结束的早，我们就可以赶到玉池山去。玉池山是我们的湘北第一高峰，可以徒步爬爬山。我们这一个玉池山里面大大小小的民宿有很多，你可以会体验不同的民宿风情。我们的民宿主要是中高层次的，消费可以自由选择，200-800多吧。在夏天的时候它比山下要凉快10度左右。
1: 住在山里面散步，吃山里的菜，
0: 都是在山里面现采现做的。要上土鸡就是他们玉池山养的鸡，竹笋是玉池山的，自己采了之后要老板给你做。第三天我们上午还是起来先看看日出，到了玉池山就在我们的碧石镇，这里还有一个打卡点，我们的任弼时纪念馆，它是全国唯一纪念开国元勋任弼时的专题馆，国家级的4A 景区。
1: 局长过来说了这么多景点，我们怎么能够空着手回去呢？对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值得大家来体验的一些汨罗的特产，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好不好？
0: 就是粽子，
1: 就是汨罗的粽子。来看一下汨罗的粽子跟我们平时包的粽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粽子它是牛角粽，
1: 外观是牛角粽，那里面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0: 你尝一尝。
1: 好香。
0: 对，它就是粽香。
1: 对，
0: 粽。

0: 这个粽子里面是没有馅儿的，对，这个是纯碱水粽，对你消化会更好。
1: 碱水粽，而且不仅仅是叶子香，它整个粽子都很清香。
0: 对，我都闻到香味了。刚吃完粽子，品一口这个芝麻豆子，它可以放很多不同的豆子，
1: 好大一粒豆子。
0: 我们还可以放花生米、小的黄豆、青皮豆、圈豆，都可以，
1: 很果腹了，而且很有盐味。 不只是补盐水，你稍微瘦点羊，它还可以去风寒，长一点甜酒。来看一下正宗的长乐甜酒，
0: 你看，你是要密封的，你看，因为它密封好，才能够让它保值。
1: 哦，
0: 我也闻到了。
1: 我跟你说，这是法国人，他不晓得有甜酒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做成香水，
0: 那就真的醉人。这个可以甜酒冲淡，还可以生吃。
1: 如果带着小孩子想买一些小玩偶，高粽粽福传传，
0: 很有寓意的。
1: 那最后用。
2: 一句方言，欢迎大家去到您的家乡来玩。
3: 五一假期好的，麋鹿来哦，我的麋鹿等你啊！
4: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5: 天门山九十九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2: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5: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生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2: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5: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6: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7: 你是不是也这样？
8: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茶当水喝，
9: 脖子疼，胃胀，
10: 掉头发，记性差，
11: 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笑>
12: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13: 别再精神内耗了，你的身体真的扛不住。 你有没有发现，每次你焦虑、反复纠结、胡思乱想之后，第二天不是头疼就是胃疼，或者莫名其妙的累，哪儿都没去，却像跑了5公里？这不是矫情。心理学的研究早就说了，身体的很多病是情绪打的结。长期内耗、自我攻击，在意别人看法，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高起，免疫力直线下降。假期是练钝感力最好的时候，钝感不是麻木。 而是学会放过自己。领导发了句在吗？你别脑补出80级宫斗剧。朋友没回消息，你别觉得被讨厌了。做错一件小事，别反复拿出来琢磨，试着把情绪倒出去，去跑两圈，找朋友语音吐槽，甚至对着枕头吼几声，心里强大了，你的身体才能真的硬朗起来。这个假期，做一个心大命硬、不内耗的年轻人。
14: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15: Yeah，别偷懒哦。
16: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4: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17: 做私房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18: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平凡。
1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21: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22: 一两技术太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23: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4: 典藏岁月光阴，与平凡处生根。
24: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25: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26: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4: 12份初心 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相知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0: 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5.1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 路景梅森三位一体联动发力，5.1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板仓车站附近以南1458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还要特别提醒，5月3号9点起，徐广高速往北949公里处南往北进山背大桥应急工程施工已经完成抢修了，目前该路段已经开放了第1、第2车道通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嘉禾枢纽往北沿线及流峰、春林江、行廊车站入口往北方向均已解除管制。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5.1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去哪里自驾呢？今天是推荐大家去湘潭，因为第6届湖南旅游发大会即将在湘潭举行。湘潭有个湘江第一湾，就是湘江拐弯的那个处最大、面积最广的一段，就在湘潭的瑶湾。瑶湾历史街区已经有1700多岁了。这个五一，瑶湾重办推出了《京湘潭沉浸式剧本游》，你可以领一个角色，在古老的唐兴桥、潭堡汽车站里面破案。一边破案一边游古城啊，更加刺激的是，特别值得带娃一起去倒腾一下。非遗手作，这个雕花，这可不是随处能够学到的表宝贝啊。那说到这个瑶湾，接下来这首歌呢，跟它有点谐音，《遥望》来自 Beyond。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出圈，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正盛，不扎堆网红商圈，专赴藏着深厚底蕴、低调上头的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硬核卤味儿解锁假期。本期主角反向味蕾游新晋目的地山东临沂。他无过度营销，凭地道卤味儿圈粉无数，是年轻人反向打卡的新宠。这里美食不玩花活，从清晨的撒汤到深夜炒鸡，从万能煎饼到硬核硬菜，每一口都藏着临沂人的豪迈与烟火气，香到上头。临沂最出圈的当属煎饼卷万物，多原料制成的饼皮薄韧有嚼劲儿，自带谷物香，堪称美食的万能搭子。卷上炸串、红烧肉、土豆丝儿，甚至冰淇淋、鲅鱼，万物皆可卷，一口解锁多种风味，越嚼越香。临沂人的清晨被撒汤唤醒，作为省级非遗，这碗鲁南清晨灵魂经鸡肉、大骨加麦仁慢熬数小时，汤色浓醇，撒上黑胡椒，热辣鲜香封神，入口鲜醇回甘，配刚烙好的煎饼泡汤，软糯入味，暖透全身。硬核硬菜看临沂炒鸡，沂蒙山散养土公鸡猛火爆炒再慢炖，加本地甜面酱和青红辣椒，锅气拉满，鸡肉紧实焦香，入味十足，鲜中带辣，骨头缝都浸满酱汁，配锅饼或者是煎饼卷着吃，解锁卤味天花板。无网红滤镜，无人挤喧嚣，临沂美味全靠实力。这座鲁南烟火小城，用煎饼撒汤炒鸡承包你五一味蕾狂欢。这个假期加入反向 City Eat， 来临沂一口卤味入魂，解锁热气腾腾的美食时光。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五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天池一样的地方，是在一个湘潭的一个市区旁边，一条小道拐进来有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坑里面含着水，这个水是蓝色的，是 Tiffany 的那个蓝色，肉眼看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绿色，然后旁边整个就像新疆的天池长白山一样，像一个火山口一样的一个景点。那这个地方具体是湘潭的哪里，我们应该怎么玩，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哇，这一个巨大的像火山口一样的泛着蓝绿色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池子，这个天坑被一个山体环抱着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5: 我们这里是湘潭县易俗河金霞山的天湖。
4: 天湖，他是打麻将，他每天胡牌起手就是个天湖，所以取名天湖不冷。
5: 它不是的，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叫天湖。
4: 跟各位先描述一下肉眼看到天湖的这般景象。首先走进来的这个路是一个山间小路，水泥都没有，然后呢它就是在正常行驶的马路边上靠边停车，走个2分钟就可以走上来。然后我还觉得这是个什么景点啊，一进来哇，我感觉我在湖南真的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废弃的矿洞，各位可以说想象一下矿洞啊，它就是挖了在山上山中间挖了个坑嘛，四周全是山嘛，然后中间一个坑嘛，这个坑目测我感觉有个十几亩，就是这个圆圈有很大，就像我们去新疆看天池，去长白山也是看天池一样啊，然后被山体环抱着，我们就沿着这个山最高的这个地方转一圈，中间就是这个湖，而这个湖的颜色，如果你的老婆喜欢买那种高级珠宝的话，就是那个蒂芙尼啊，蒂芙尼的那个蓝，肉眼看像个绿色，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颜色呢？
5: 因为水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
4: 哦，以前这里是开金属矿的。
5: 对的。
4: 据说湘潭人把这里叫做湘潭的小九寨，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水的颜色跟九寨沟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跟九寨沟不同的就是它没有那种树木沉在这个水底下，它有的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这个笔直的90度的这个圆圈，四个面，然后中间有一潭绿色的湖。各位自己来打卡，这就是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兄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4: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

0: 五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去哪里自驾？今天我们又请来了一位来自湖南某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那他来自哪里？先请这位局长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哎，这一站带大家去哪里玩了。
5: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大家行动刚刚好。
4: 来，各位，3、2、1，把你知道的答案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局长您来介绍一下您的身份。
5: 大家好，我是平江县文旅广电体育局的党组书记丁创国。
4: 那这一次五一假期我们要去到平江自驾，您给我们做个攻略。
5: 第一天大家导航列王航空小镇，但是我们仍然是第一家 A1 的通用机场，它那里有这个直升机，有这固定翼，有螺旋桨，然后啊，那里面有卡丁车、越野车、骑马，还有多项这个无动力的游乐设施。下一站我们既可以坐直升机直达行政站，也可以自己开车。行政站是我们这个四 A 级景区，行政站是这个丹霞地貌，景观呢非常有特色。我们有这个悬崖天眼三叶草，在那个悬崖边上一个大的这个三叶草的观景平台，下面是一个玻璃，有500多米高，这个壮观景象都一览无余。
4: 您推荐到平江这一餐有什么特色？
5: 平江的这个美食很多，比如说我们这个生菜鱼啊、茶香鸭呀、梦幻谷，现在真的是一个杀手饭。在梦幻谷啊，首先你可以去看一个飞掠北纬30度的一个长颈鹿，通过这个 3D 的演示啊，可以啊带着你畅游全球，非常逼真，也非常刺激。
4: 大家看过 7D 没有？我顶多看过 3D IMAX， 这平江都有 7D 了。
5: 然后下一站我们就往到我们这个平江县的长寿镇，有句话叫做来了就是长寿人，是我们居民的长寿之乡。长寿河还是一个美食之乡，那里面有我们长寿辣椒面、长寿酱干啊，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平江是中国首批天然氧化县，这里的空气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好，它里面的水是一级水呢，优质水呢。它第一，这个环境非常好，在这里会自由的呼吸啊，我们徒步啊，亲子游乐啊，很放松，很惬意的玩。第三天呢，那我们可以就到我们骆驼峡谷，在骆驼峡谷，我们就是第一可以坐着那个森林小火车，沿着那个连绵的土海呀、慢慢的游，慢慢游的话，两边都会很多清水平台，可以下溪，溪里面的水是清澈见底的。这个第三天玩完之后，到我们自在平江啊，去体验一下这个国家甲级民宿的这个感觉。在山顶上还有一个无边的泳池，
4: 然后醒来就到了第四天了。第四天要不就干脆在这个酒店里玩一天算了，1000多块钱，那不能住一晚就走吧，是吧？
5: 那这个周边很多好玩，就可以去杜甫墓祠。杜甫在全国应该是有8个墓，但是我们1983年国家文物词典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平江的墓是真墓，这里面是展演上一代是执政的风采呀。
4: 就是很多人去平江都想去那种村民家里或者是一些门面上买那种酱干子。
5: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炒货，酱干，这个辣条。
4: 你看一说到这个麻辣酱干，这个酱干它都动起来了，是吧？就像我们的味蕾一样。
5: 到了平江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周令钊美术馆转一转。可能很多人不熟悉周令钊，我们这个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是都是周令钊老先生，还有很多很多，他是被誉为新中国的名片设计师。周令钊美术馆呢，沉淀了很多的这个作品。
4: 如果我们去到平江自驾，回去也要买一点当地的特色。您今天带来的哪一些东西是推荐给大家说，可以带回家尝一尝的？
5: 像我们这个麻辣王子，
4: 这边还有一些
5: 酱干，
4: 酱干啊，
5: 这像原本鸡，既有这个原味的，也有辣味的，这个是我们这个也是豆腐干子，这个罗家兄弟的盐干子，深海小鱼。这个近仔的话，就是现在呢是做健康食品，里面加那个高蛋白。特产呢，薯片啊，这个麻片啊，这个炒货啊，这个等等，还有很多酱果。来了平江有应该有3个感觉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吞入味蕾的这个热。

大滚烫，第二就是进入骨髓的红色基因，第三就是映入眼帘的血墨丹青，所以来了平江，你绝对会不虚此行。欢迎大家都来平江，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您的到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1: 五一假期，自驾出游的朋友比较多，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呢？如何能最快的给电车充满能量？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就能够获取全省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的实时闲忙。

0: 状态，提醒新能源车主出发前一定留出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闲忙，尽量避开热门繁忙的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补能。再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长指高速的龙廊段安平隧道内139公里处，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目前路场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是比较繁忙的。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交管六支队指挥中心的周新鹏警官，由他来介绍一下目前他所在的这个辖区的主要的交通节点。周警官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您所了解到的您所在的这个辖区主要的这个交通的繁忙节点在哪里好不好？
1: 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六支队辖区永州辖区和郴州辖区路面通行秩序良好，辖区目前往南车流量较昨日有所上升，但是今日呢徐广高速那个嘉禾往北这个互通，因为这个桥已经进行了维修，现在已经临时管制已经解除了，等于是徐广这个走徐广高速北上的这个车流可以正常的通行了，沿线收费站也已经解除管制。其就是提醒了各位驾驶员朋友，在行驶过程中啊，在经过这个晋山背大桥的时候，那里已经进行了限速提醒，主要是限速80，开放的车道是左侧第一个车道和第二个车道，第三和第四车道暂时还是封闭的状态，提醒过路司机经过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限速行驶，同时注意在今日这个在高速上面行驶的司机如果在路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或者故障之后，车辆能够靠边的一定要靠应急车道，然后打开这个双闪灯，做好这个安全提示，车靠边人撤离，然后再打我们高速交警的报警电话1212。主持人朋友，提醒就这么多。
0: 好的，谢谢周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79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也是待定的。要特别提醒大家，5月3号的9点起，徐广高速往北949公里处南往北晋山背大桥应急施工已经完成抢修了，该路段目前已经放开第一车道通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河，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湘南自驾还要推荐大家去一个叫水府庙的地方，应该开车在高速上对这个地方还是见的比较多啊。水府庙服务区，其实水府庙还真的有水，还特别好玩啊。他们的那个广告语是天下水府人间瑶池，44平方公里水面，上百个小岛，号称湘中的千岛湖，太适合慢悠悠的歇着了。特别提醒，坐在湖畔临街的咖啡屋前，望向浩渺的烟波，临近中午去码头边的农家乐点一份水库活鱼三吃，哎，感觉就很好。这么接地气又有趣的美食加美景，必须加上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李荣浩的经典曲目《麻雀》啊。其实《麻雀》这首歌呢，和水府庙这个旅游景点很像，就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呐。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去昭山感受一下潇湘古八景，山势晴岚。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们这一站是带大家来昭山风景名胜区了。那来昭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那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了。来到昭山，
1: 昭山是这个古潇湘八景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地标，所以很多人就是来登山感受一下昭山的历史文化，比方说古寺、古道、古树、古祠堂、古遗址等等。
0: 刚刚您说这里有古潇湘八景之一，那这是哪个景呢？
1: 山势晴岚。
0: 山势晴岚，山是昭山的山，一座山的山，势是城市的势，晴是晴天的晴，岚是哪个岚？蓝天白云的蓝吗？
1: 不是，岚就是实际上就是指那种山间绵雾的一种水汽。
0: 哦，这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那个岚。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山势晴岚呢？
1: 山势晴岚就是指昭山在这个雨后天晴的一个自然风光和这里当地社会繁华的一个美好意境。
0: 雨后的山上看到一些雨雾，但底下有很多集市，能够体现这里的经济很繁荣，人民的生活很好。那山势晴岚它这样的一个景色是在什么年代由谁提出来的？
1: 山势晴岚最初是由这个百盛初期圣迪被贬到湖南以后，东城洞庭原湘江八区画了一个八个景点的一个图，然后在后来一些文人通过浏览体验总结出来了经典的八区景观，它是以这个场所加景观的形式来命名这八区景点。
0: 比如说场所加景点，山就是一个场所，
1: 山势就是指场所，哦，晴岚就是指这个景观。
0: 那我们来到昭山在哪个地方就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山势晴岚这个点啊？它把它描述得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1: 我们可以从这个湘江包括这个一角湾。
0: 除了山势晴岚这个点之外，大家来昭山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1: 古祠堂始建于唐初的昭山古寺，还有一个千年的古宁信。
0: 另外您说到这个古祠堂，这个是哪个家族的祠堂，哪个姓氏的这个祠堂？
1: 明初以后宋氏家族由这个北方迁入这个南方，由这个湘潭、湘阴、湘乡三地的宋氏合资共建的一个整祠。哇，
0: 就是在湖南如果您正好姓宋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总祠的分支，是吧？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3: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

0: 有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1: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0: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个五一假期带大家去哪里自驾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请来了一位美女局长。哎，这个局长来自哪里？接下来有请我们局长跟大家来猜个谜。
3: 我给大家三个小提示。第一个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祈福袋，这是我们当地的花窑民族一针一线绣出来的。第二个小提示呢，就是我们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地方，生活了9年之久。他在这个地方写下了《涉江》《离骚》《九歌》等非常多的名篇。第三个小提示呢，就是用我们当地的一句方言来考考大家。一个领悟吃饭了，
2: 各位，3、2、1，把你猜到的答案打在评论区。这一站去哪里呢？我们有请局长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
3: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来到我们的怀化市溆浦县。那么我们来到溆浦呢，第一天我们下了高速，第一站就可以来到我们司蒙碧水丹霞景区。我们这里是活水鱼，特别的鲜美。你吃了之后，你会觉得一点都没有鱼的腥味，就是鲜甜香。大家来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我们的游客中心的楚子阁来尝一尝我们的蛋黄炸鱼片，还有我们的水煮鱼等等，都非常的鲜美。而且我要特别推荐一下，这个五一呢，我们这个景区又研发了新的项目，也就是我们的水上运动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我们有适合老年人玩的一些比较缓的一些沉船的项目，还有呢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追求刺激的什么桨板、皮划艇等等，所以非常适合我们带着家里人一起来游玩。我们那个地方它是碧水丹霞景区，它的是丹霞地貌，就是你人在船上坐，就像感觉在画里游一样，非常的唯美。因为我们第一天啊，就是驾驶了之后呢也比较疲劳，所以呢我给大家第一天设置的稍微慢节奏一点。我们可以选择住在我们县城的半岛国际酒店，我们县城的一些老字号餐馆，西湖餐馆啊、老酒饭店啊等等，都有非常多的美味。比如说我们的溆浦鹅，最常见的两种做法，一个是我们的黄焖鹅，用辣椒黄焖；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卤鹅，它的蘸水也是非常的香。我觉得这个口感是非常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它是在卤香味当中有一丝丝的辣，但是我们的很多小朋友也是能够接受的。我觉得到了一个地方，还是一定要体验一下它当地的一个夜美食那个文化。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店子就叫做烈火牛肉，它的牛肉种类非常多，而且都是现穿的，对于我们减脂期的女生来说，负罪感稍微要小一些。在溆浦县搜索烈火牛肉都能导航到。第二天我们从我们的酒店啊去到我们的向景云同志纪念馆，那么我们早上呢还可以去一个我们当地比较有特色又是我们本地人非常爱吃的一个早餐店。它里面有很多种类的米粉，还有小吃，比如说我们当地的葛面啊、米糕等等，这种小吃也就是人均20块钱，非常的便宜也实惠。它是纯手工做的，就是用我们当地的红薯，把红薯磨成粉之后来做的，就是红薯粉一样的，很有嚼劲。我们会加一些豆豉、酸萝卜，还有我们的油泼辣椒，今天我还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2: 稍后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早餐吃完了，我们就可以步行前往去我们的向景云同志纪念馆。因为向景云是被誉为我们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是从我们溆浦走出去的，到了这个故居之后，我们大概可以参观1个小时时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教育。我们就开始前往下一站了。我们会经过一个舒心城故居。舒心城呢，就是我们《辞海》这一本书的第一任主编，所以他也被誉为辞海之父。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溆浦有本书世界都在读，说的就是这本《辞海》。它分成2个馆，一个是 它的一个生平事迹陈列馆，还有一个它的一个书信。

0: 来陈列室，甚至里面很有意思，还有沟通那种我的版费多少啊，还有在信里面沟通价格的，
1: 就是文人大家之间的八卦就来这里可以吃到了。
0: 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舒心城故居出发，前往雪峰山索道的过程中呢，可能已经到了中午了。中午呢，我们在我们的统溪河镇也有很多餐馆，很多我们当地的小炒，也就是我们的快餐，人均就是二三十，吃得饱饱的。如果家庭啊人多的话，我们可以点一道我们的一个血鸭，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用鸭子的血拌着那个肉炒出香味。这个我们的雪峰山，第一个呢，它是我们的世界名山，是与我们的黄山入围了全世界的一个第二批世界名山。那我们雪峰山索道，它是被誉为了全球最长高山索道，而且我们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这个索道的口号是千年求索，雪峰问道。我们的索道是7600米，它有三个站房，这三个站房跟我们屈原的名作又结合起来。我们的下站第一个站房就叫做涉江站，刚好那个地方在山下又是在水边。第二个站房呢就是我们的九歌站，那么我们最上面就叫做天问站，所以才叫做千年求索，雪峰问道，因为可以到上面去离天再近一点。
1: 对，你看刘局长介绍自己的家乡的眼睛里都放着光啊。
0: 这个时期呢，刚好是我们的杜鹃花开了，所以坐上索道，底下有很多很漂亮的杜鹃花，同时我们的另外一边又是我们的四 A 级景区山背花窑梯田，有1000多级的一个梯田，我们坐在索道里就能看到花海，也能看到梯田，我相信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有游客来说，帮我们想到了推荐的一个广告，乘坐23分钟的索道，到达我们这个23度的这个梯田，去感受我们夏季的这种凉爽，
1: 然后就回到23岁。
0: 好，下次我们可以用上。那么在我们的索道下面呢，还有我们的平溪民宿，像平溪民宿呢，也是我们的5星级民宿，它的一些设备设施也非常的完善。你提前跟管家联系之后呢，他可以帮忙给你提前准备好食材，那么你们一家人就可以自己生火，自己炒菜。那个烟火气，我觉得星级饭店都是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1: 那估计看到这里很多男观众就说，赶紧能不能把这一段掐掉，因为要自己做饭，那我老婆肯定不会做，都是我做，我是出去玩的，还有我做事。
0: 但是你想，如果是情侣出去，这个时候不就是到男生表现的时候了吗？第三天呢，我觉得我们从平溪民宿吃了早餐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4A级景区川岩山森林公园。那么在这个川岩山森林公园呢，你有胆量就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玻璃栈道，还可以去走一走我们的茶马古道、红军亭、我们的千里古寨、雁鹅界等等。川岩山还有一个点要特别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枫江窑寨，它也是一个花窑风情满满的一个寨子，它的饭菜也是特别的地道。
1: 窑寨风情的美味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他们的花窑姑娘呢非常热情，她会在那个大门口给你递上蓝门酒，然后呢如果在那里晚上吃饭，还有我们的一个长桌宴，还有篝火晚会，非常的丰富，
1: 唱唱跳跳的饭，
0: 唱唱跳跳，喝喝玩玩。
1: 如果我们去到怀化想带一点特产回来，你说溆浦有哪些特产？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辣椒油，油泼辣椒，这个辣椒非常的香，我们早上煮个面条放一点点，这个就非常的便利。
1: 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
1: 这是窑砖。
0: 这个可能比手臂还要粗，这是我们的枕头粽。
1: 怀化的粽子这么大，比我手臂都粗，这要是冻在冰箱里面，你老公不听话呢。
0: 来品尝一下。
1: 好，这是什么馅儿的？
0: 我们里面会有不同的馅，像这个就是腊肉馅，还有一些是蛋黄、鲜肉啊、红豆啊，非常多。
1: 这个糯米吃到嘴巴里像果冻一样，那种细烟熏腊肉的清香感，一点点的烟熏味。
0: 看来你也是真正的美食家。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黑木耳。
1: 因为你看，刚说的雪峰山海拔比较高，所以说就特别适合这种木耳啊。
0: 这是我们的山茶油，这个山茶油呢，我们的家里的老人小朋友吃起来都特别好。红糖，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物品了。
1: 你看配料表非常简单，就是甘蔗汁，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0: 像我们坐在办公室，来上这一小块泡个水，对我们女生非常的友好。听我一句劝，这个五一不来絮

0: go。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

0: 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0: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2: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0: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2: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关注一下路面动态，要提醒各位，长指高速的龙廊段安平隧道内139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目前路场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还有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社福站附近79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昨天是五一黄金周的第二天，各地景区保持客流高位，网友们直呼到景点去看人，多地景区也接连发布限流、暂停入园、停止售票公告，请广大游客务必提前了解各个景区的相关管制分流情况，避免跑空。昨天美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景区热度 TOP 10的城市为上海、北京、南京、广州、郑州、西安、长沙、开封、杭州和成都，出游人群仍以年轻人为主，其中20到30岁人群占比近一半。昨天长沙春雨如织，人们逛临时王国的热情不减，在长沙的五一大道芙蓉广场，各色雨伞连成蜿蜒长龙，从地铁3号口一直排到街角的拐弯处。这是临时王国迎来首个五一假期，这个沉浸式临时空间占地超1.3万平方米，坐拥3.5万款临时，五一假期第一天，这里竟然涌入了5万人，比肩长沙的核心景区。五一假期，你想在长沙城区找个既能放松解压，又能够潮玩打卡，还能够轻松社交的好去处，不用东奔西走，五一商圈就藏着宝藏的好去处。今年我们聚焦老牌换新地标，乐坊 ID Mall 带你解锁专属的年轻人的潮玩社交新主场。
2: 在长沙五一商圈，这家开了14年的老商场最近彻底火了。别人还在卖衣服、卖美妆，他直接把攀岩馆、小剧场、潮玩店、二次元街区全部搬进来。从传统购物中心摇身一变成了长沙青年专属的情绪充电站，不管是本地大学生还是外地来的年轻人，一进来就舍不得走。记者在商场里的攀岩馆看到不少年轻人正在挑战自我，他们认为在这里不仅解压，还能轻松交到朋友。
3: 这个月刚体验嘛，然后就爱上了，没想到在长沙还有这样好的攀岩地点，
4: 感觉很好玩很酷。
5: 攀岩有哪些好处？
4: 就是锻炼自己的韧性，性格上方面的韧性，还有面对困难的态度，释放压力，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社交，可以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3: 只要努力锲而不舍就会成功。
2: 除了运动解压，逛街买衣服拆盲盒也是年轻人来这儿的固定节目。几位同寝室的大学生直言，周末聚会放松打卡首选就是乐坊。
6: 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是一个寝室的，我们经常来这边玩，然后就是逛街。
7: 我们来这里买裙子比较多一点。
2: 另外一位年轻女生笑着说，线下挑货当场开盒的快乐是线上购物替代不了的。
8: 我买的是一款耳机包，一走进来的时候被它吸引住了，然后就买了个盲盒。一般线下购物的快乐感是线上给不了的。
2: 一家老牌商场凭什么突然抓住了年轻人的心呢？乐坊 ID Mall 市场部媒体主任王飞说，答案很简单，

0: 不拼商品，拼情绪，不做卖场，做体验场。
1: 我们从去年开始的升级，不仅仅是品牌和业态的调整，而是从购物场到体验场的全面升级。截止目前，我们共有6大剧场和36家潮玩店。这些品牌的入驻吸引了很多有这样爱好的年轻人过来体验。
0: 王菲告诉记者，在更新超快的微商圈，不转型就会被淘汰，所以乐方果断换赛道，从卖商品转向卖情绪，专门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和社交空间。
1: 长沙作为网红城市，特别是我们的五一商圈，它的更新和变化是非常快的。为了顺应市场的整个风向，我们急需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所以我们决定从卖商品转为卖情绪，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和情绪消费。
0: 现在的乐方目标很明确，服务15到35岁爱表达爱社交的年轻群体，剧场、攀岩、潮玩、剧本杀、猫咖一应俱全，一张门票就能串起吃喝玩乐购一整条情绪消费链。从传统老商场到青年情绪充电站，乐方 IDMO 用一场接地气、懂年轻人的改造，再次印证了长沙新消费的核心：懂情绪、有温度、能社交，才是真流量。
2: 五一假期，欢迎大家去乐方 IDMO 看剧、攀岩、拆盲盒、逛潮店，一站式解锁潮玩社交，把快乐直接拉满。继续来关注新闻，商务部2号发布了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SDN 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17比16逆转战胜了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吴怡泽决赛将对阵肖恩·墨菲，后者半决赛17比15战胜了希金斯，闯进决赛。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5月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晚上，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已经由韩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据悉，美方先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所有问题都应该在30天内解决，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热点由联通超级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档再见。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4: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5: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4: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6: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7: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9: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10: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7: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11: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 动起来，
11: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消失的人》。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啥子？涛涛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2: 肯定娃儿出门了没？
4: 肯定噻。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看完这部电影，很可能你不敢一个人坐电梯了。电影《消失的人》改编自豆瓣8.9分高分的悬疑小说《海葵》，郑恺、刘浩存、邱泽领衔主演，陈伟豪编剧并且执导。这部电影的剧本是三案交织，三个案子啊，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三组人在同一天遭遇了诡异的变故。郑恺饰演了一个父亲，他儿子在楼梯间离奇失踪，监控里连个人影都没有拍到。刘浩存饰演的独居女孩睡梦当中遭人侵犯，体内乙醚的成分直指熟人作案。邱泽演了一个赌鬼，他满身血污，把父亲的尸体藏在了鱼缸里。
6: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7: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8: 这个小孩消失，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7: 你提的眼珠一米，
9: 我这不会是输的感觉。
1: 喜欢看悬疑片的朋友们啊，2017年豆瓣8.2分的《目击者之追凶》，2021年拿下豆瓣7.1分的《缉魂》，大概率你都是看过的。还有2022年融合灵异与喜剧的作品《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8.2的豆瓣高分，他们都是导演陈伟豪的作品。陈导很擅长多线叙事，他也很擅长日常场景里的那种惊悚感的营造，而消失的人又是在他很擅长的悬疑犯罪片领域，而且还加入了更具有大众认知度的演员阵容，以及邱泽的颠覆性演绎。为什么要专门来点出邱泽呢？因为还没有看正片啊，预告片里面邱泽举着菜刀的那一帧画面已经把我给吓到头皮发麻了。
7: 你觉不觉得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 从唐人街探案的本格推理，到误杀里的完美犯罪，再到消失的他当中的全员谎言，悬疑片的犯罪现场越来越宏大，越来越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消失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他把那种深深的恐惧种在了你每天要进进出出的小区里。这种熟人社会当中的不可信任感让我想起了电影《门锁》当中的独居恐惧，它比隐秘的角落里那种小孩犯罪啊更接地气。昏暗的灯光，斑驳的墙面，寂静的走廊，这一部在重庆永川实景拍摄的悬疑作品，能不能，或者是说会不会收获你的一条朋友圈呢？
10: 现在那个社会啥子稀奇古怪都有。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消失的人定档5月1日。
11: 你确定不进屋里看一下？
1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

0: 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谷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斯勤中队刘作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4: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2: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5: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带各位去哪里自驾呢？今天我们也是联动了湖南某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那这一站带大家去哪里玩，有请我们的局长跟大家介绍一下。要不先说个方言让大家来猜一猜。
7: 好茶好茶，眼里黄桃真好茶，
6: 好像这个语言里面就已经带出答案了。那这一站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炎陵。
7: 我是土生土长的炎陵土著，去炎陵至少要待个2天。第一站，我们中国人说的来都来了，首先肯定要去拜一下这个神州第一陵炎帝陵，然后去给老祖宗磕个头，许个今年最好的一个愿望。而且整个炎帝陵的景区现在整体是做得非常好的，它的祭祀区包括它的盆景园，炎帝陵这个祭祀也是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午和下午都各有一场，五一去到炎帝陵你都可以体验到小朋友比较愿意玩的一些游戏，比如说投壶啊、蹴鞠，这些都可以体验到。第一天特别辛苦，我建议大家可以住到我们县城，因为我觉得我们县城也是一个非常有宝藏级的一个县城。哇，
8: 有哪些宝藏的目的地可以推荐一下？
7: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发质头发还可以，沿线的茶树茶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是山区大县，我们那边的老百姓就比较愿意做这种养发，都是用这种茶麸，茶油榨过之后它的茶麸熬煮那种中药做这种养发。所以你去到县城如果比较累，可以先到县城里面找一个这种养发馆，价格也非常实惠，差不多从25块到40块之间，一个小时的这种体验会让你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晚上也可以去我们相思河的一条街，它周边就很多夜宵的这种店子，有很多本地的特色的小烧烤。我们的烧烤不是说那种像北方烧烤特别大的那种串，也不是那种长沙很多那种小串，所有的东西非常的新鲜。朋友在外地的话，回到炎陵第一站就一定是要吃烧烤。
8: 第一天很悠闲，
7: 是
8: 第二天怎么玩？
7: 因为我自己本身如果出去旅游的话，我都会去当地的农贸市场看一下。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炎陵县的湘赣边贸农贸市场，也就是我们县城中心的一个市场。我们炎陵县是靠近江西的最近的一个县城，我们跟井冈山也非常近，全程高速也就半个小时可以到。两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小吃，客家小吃，烫皮、馓子、艾叶米果、闽豆腐，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避个坑。我建议你们不要到主楼那边去买菜，那些摊位的菜它相对于来讲会比较偏向于从外地买， 机进来的，周边的那种提着那个
8: 小竹篓，
7: 对，小竹篓，菜色不多的那种奶奶，她都是本地的老百姓，他们自己种的那种菜非常的好吃，比如说现在的小笋、水芹菜，还有苦菜，这些实际上是在大城市里面它本身是吃不到的。
8: 那下一站我们推荐去哪里玩？
7: 如果有带孩子，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趟县城的这个红军标语博物馆，也是全国首家红军标语博物馆。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三条非常有意思的，跟大家鼓掌。
8: 鼓掌。
7: 然后还有奋斗到底8小时工作制，就非常有意思，欢迎大家也可以去那里去感受一下。下一站我推荐是，因为整个县域我们是有一条叫做旅游线，叫旅游环线，它是从300米到1200米海拔，它的这种生态的让人感受的这种景观是不一样的。我比较建议从东出发往10度方向这一边出发，这条线路应该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神农谷景区避暑，还有青石岗景区蜜花，都是在整个10度，包括我们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自治村杨旗村，第二天呢就可以把它安排在10度，住在神农谷景区。这个时间段去是非常舒服的，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而且这个季节的瀑布的水流量非常大，就非常的壮观。我们是数量不仅多，而且落差也非常大。神农谷景区它本身有两个瀑布，一个是水量比较大的一个珠帘瀑布，有一个是亚洲跨度最大的一个瀑布，就是东坑瀑布。所以这两个瀑布都能让你感受到这种水量啊，就大自然给你带来的这种震撼。你住在神农谷景区，晚上你可以看到满天的繁星，听着这个流水潺潺，白天又能看到这种花团锦簇。因为现在是属于杜鹃花开，每个海拔的这种杜鹃花的颜色也不一样，从白色到粉色再到紫色，而且它是属于这种大的灌木，就非常漂亮。你晚上住在那里，绝对能够让你感觉到睡一个最安稳的觉。
8: 推荐下一个还有哪里可以停留的？
7: 那第三天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大院看一下，我们叫做云上大院。它上面我可以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应该来讲是湖南省最美的一个茶园。它那个地方的整个的自然风光也非常好，在那个地方泡上一壶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发发呆，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看了一下五一天气，炎热的天气是非常好的，大概率是能看到云海的。看完日出再到茶园去喝一杯高山的这种乌龙茶，还是非常舒服的。因为我们炎陵县它也是一个文物大县，对文物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炎陵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炎陵县国宝它有3处，神宝有16处，所以整个人文也非常的漂亮。
8: 您刚刚说有3处国宝，分别是哪3处？
7: 3处国宝，第1处是我刚刚介绍的炎帝陵，第2处就是县城的闽泉书院，也和我们全国首家红军标语博物馆这个4A级景区是靠在一起的，它也是一个千年学府。第3处就是在水口的叶家祠，它也是党史上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连队建党也是在叶家祠。还有一些小众的打卡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本地人去的地方，像很多驴友比较愿意去的，一个是湖南省的第一高峰灵峰，它那个地方有2个峰都可以去攀登一下，一个是灵峰，一个是旧峰，都非常的漂亮。这个季节去，一个天气比较好，杜鹃花都非常漂亮，所以去这种体验感会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小众的打卡点，策源的这种梁桥，它是很多梯田，我们策源还有一个龙塘，包括我们水口的水西村也是最美乡村，就是炎陵县这一块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炎陵所有的这种柴火农家宴，那每次去炎陵，我们下乡也是愿意去这种柴火农家宴，就可以把春天的这种山野味道全部一口都吃下去。
8: 到村里面白天自己带朋友一起去山上摘这些野菜，
7: 对，
8: 摘完之后就住在这个农户家，麻烦您加个工做一下，是吧？
7: 如果你有这个兴趣，你也可以自己炒，比如说去采小笋，现在这个季节采小笋很治愈的，非常治愈。
8: 好，那五一假期也推荐大家去炎陵自驾。最后能不能请您用方言简单总结一下您的家乡，号召大家一起三湘四水自驾炎陵呢？
7: 神农府邸台妹炎陵 好茶好看好鞋，欢迎大家来。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0: 要特别提醒大家，5月3号的9点起，徐广高速往北949公里处南往北进山背大桥应急工程已经完成抢修了，目前该路段已经开放第一、第二车道来通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提醒各位。
1: 在28乘以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

0: 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五一假期来长沙高铁的五月广场吧，首届汉堡节，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一次吃个够，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抽盲盒，现场任意汉堡随你换。另外有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柠檬茶免费喝，顺便还可以薅羊毛。潮流数码满2000送100元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送100元，大牌零售满500减100元。4月30号到5月5号，高铁五月广场1号门外广场，带上搭子冲就对了。
0: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1: 经典盲盒堡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0: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1: 长沙高铁吴越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0: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1: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0: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去哪里自驾？我们今天又请来一位来自湖南某地的文旅局局长，那他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岳阳县文旅逛点区的房丽娟。
1: 那五一假期大家去岳阳县自驾，局长您得给我们规划一下这个行程了。
2: 我们岳阳县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京珠高速、徐广高速都能够在岳阳县有这个出口。首先第一站可以来到我们县城不远的麻塘，那里有一个八仙云居，主打的就是一个好吃的地方，绝绝子的就是我们的泥炉砂锅炖土鸡。我们八仙云居的土鸡它不是用普通的砂锅，它是用泥炉的砂锅，因为我们这个八仙云居所处的地方也是山清水秀，都是有铜鼓山在附近，所以它的鸡都是附近山里养殖的走地鸡，所以原材料是特别好的，所以炖出来的这个方法也是用柴火慢炖，至少6小时以上。如果你不提前预定，那是吃不到的。我们转展到下一站，我们可以到黄沙街的茶厂，现在目前也是采茶的旺季，我们可以到茶园里面体验采摘茶叶的这么一个乐趣。你自己摘的茶叶还可以到我们的茶园里面亲手把它做出来，来做一杯属于自己的一杯洞庭春茶。下一站我们就可以去我们民间故宫天下第一村张谷英村了，它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整个的建筑面积有51000多平米，房间就有1732间。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同宗同祖在同一片屋檐底下聚族而居600多年，每一户住在张谷英村大屋里面的人也是非常的和谐，也很团结，一打开门就是一大家子人。游客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农村古朴的烟火气，同时你也可以融入进来，在当地老百姓的民宿里面来体验和感受一下。
1: 等于说第一天晚上咱们就住进张谷英村。
2: 对，我们张谷英村这个村子里面的老百姓啊自己来做的这些民宿大概有40多家民宿，你可以在这个民宿里面感受一下住在600多年的房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住在600多年的房子里面跟我们现在居住的现代化的住宅的空调

0: 道都有的有不一样吗？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1: 我们说空调在张国英村根本用不上，我们说这个山区里面冬暖夏凉，所以在张国英村有些游客戏称可以到张国英村过一个26度的夏天。
0: 那平时买菜包括生活用水洗衣服这个怎么解决？
1: 在这个村子里面完全都可以解决，你这个用的水都是地下水。我们说排水，我们的天井就有排水功能。
0: 据说张国英村有一个很大的未解之谜。哦，这个未解之谜是什么？
1: 大家知道我们平常下暴雨的时候，我们戏称到城市里面去看海，
0: 某些城市
1: 对被水淹了，水排的不通畅。现在到张国英村去，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出现，因为我们张国英村的这个天井是排水系统是非常神奇的，206个天井，这个排水系统设置的非常科学和合理。其实它这个房子并不是一个时候就建成的，它是慢慢的经过子孙一代一代繁衍，陆陆续续建成的。但是它地下管网设置的非常好，一直都是沿用原有的建筑的这个排水系统，所以206个天井500-600年了，都从来没有发生过堵塞淤积的现象。就不论这个雨下多大，水都流得非常快，流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一个谜了。
0: 就是这个谜，
1: 对，
0: 水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
1: 对，
0: 那不就流到什么河里面去了不？
1: 应该不是这个答案，因为我们有一些古建专家到张国英村专门研究过我们天井的排水系统。你比如说曾经他们想过一个方法，在里面放一些有颜色的水从天井里面倒出去，但是我们在附近的小河呀溪里面都没有找到这个出水口，所以这就很神奇了。
0: 这是哪一个专家想的？搞这种有颜色的水，又在这里污染环境，是吧？
1: 红墨水，天然的。到了张国英村，最值得去品尝的就是我们的油豆腐了。
0: 油豆腐，它跟衡山的油豆腐有什么不一样？
1: 它的味道绝对是跟我们在城市里面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油豆腐还有一个就是用茶油来烹制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油豆腐的制作技艺也是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张国英村住上一晚，第二天就可以到我们距离不远的刘备洞去看一下。
0: 刘备洞，
1: 对，
0: 刘很被动，那我是个主动的人，我是个什么？
1: 活时期的刘备啊！
2: 八一元一啊！
1: 据传当时刘备在那里屯过兵，其实洞也不叫是一个山洞，因为我们当地人把山谷和盆地盖成为洞，所以当时传说是刘备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当地人就把那个山谷叫做刘备洞。现在也是溪水潺潺，正是这个溯溪的好时节，也可以去我们的刘备洞去走一走看一看。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大云山，站在大云山的顶上，登顶以后天气好都可以看到洞庭湖。大云山也是气候非常凉爽，到夏天那里也是一个避暑胜地。
0: 好，那黄局我想问一下，五一假期咱们岳阳县有没有针对这个节日设置一些活动？
1: 我们这个五一为了方便大家到岳阳县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两个4A级景区张国英村和大云山和我们的3A级景区刘备洞联合推出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套餐，就是79元就可以玩转3个景区，非常优惠。
0: 那今天咱们是推荐了一个2天1夜的行程，
1: 对，
0: 不仅仅是五一节周末，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岳阳县自驾。
1: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这个3天2晚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这个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我们岳阳县文旅也精心准备了美景还有美食，期待大家的光临。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2: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1: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2: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4: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崛起，不扎堆网红城，深挖藏着千年烟火的低调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解锁假期。本期主角：浙江临海。它是被低估的小吃王国，官方认证114种小吃，更是大陆唯一米其林3星新荣记发源地。从街头排档到世界级顶流，把山海鲜味儿玩到极致，无浮夸营销，唯有地道老风味，一口沦陷，鲜入骨髓。临海小吃里，蛋清羊尾必占 C 位，国家级非遗，登过国宴，明代羊却无羊，纯蛋清打发如云朵，裹入绵密豆沙，热油炸至金黄蓬松。

0: 咬一口酥松不腻，暖香裹满舌尖，是临海人刻在 DNA 里的甜蜜。紫阳街排队王海苔饼现烤现卖，酥皮层层，一碰就掉渣，咸甜海苔馅儿藏于其中，出炉香气飘半条街，热乎时咬下海味混着麦香，越嚼越上头，随手拎一袋当伴手礼正好。麦虾是临海的早餐灵魂，明代虾却是面食，麦粉将瓜条入沸水洗四虾，配鲜虾花蛤菌菇熬汤，汤底鲜浓，麦香混着海味，暖乎乎掀掉眉毛，嗦完浑身都舒畅。作为新荣记老家，临海把山珍海味玩到极致，沙蒜豆面堪称是鲜味炸弹，海葵熬出浓汤，豆面吸饱精华，鲜咸迸发，加烧黄鱼嫩到入口即化，鲜而不腥，尽显米其林底气，无人挤喧嚣，唯有一口接一口的鲜香。这座江南小吃王国加米其林小城，用114种风味承包你的五一味蕾。这个假期告别内卷，来临海把日子过成掀掉眉毛的美食大片。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三心两意。
3: 小鱼啊，这就是我老公老王。
2: 传下去啊，吕小布和袁湘琴在一起了，这是回忆杀里的名字啊。电影三心两意是演员林依晨和孙艺洲的首个大银幕合作。林依晨凭借着恶作剧之吻与我可能不会爱你两度摘得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而孙艺洲呢，只要说四个字就好了，爱情公寓。他把吕子乔这个名字啊刻在了一代人的笑点之上，而且近几年啊大荧幕上他有太多成绩了，打破了自己的标签，像坚如磐石、年会不能停、飞驰人生二，他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影迷和市场的双重认可。他们俩在一块儿像是一场跨越了20年的青春重聚，当年的袁湘琴和吕小布破次元同框了。在电影三心两意当中，林依晨和孙艺洲饰演的是一对夫妻，一对婚姻崩坏表面和谐但是暗藏刀光的夫妻，再加上演员张一凡首次挑战第三者角色，清纯的脸藏着权势反转的张力，宝剑锋和范甜甜他俩是一对 CP， 叫隔壁老王 CP， 随时搅局，笑料乱上加乱，还有小鹿、新仔、杨宇光这一些新老喜剧人参演，放眼望去啊，全场都是喜剧人，边拍边笑，边笑边拍，炸裂到底。
4: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可是你后来为什么会帮我？
3: 因为
2: 电影的剧情反俗套。哎，林依晨饰演的女主角不但没有什么手撕小三，她反而将计就计，策反了情敌，两个人互当恋爱军师，联手整治孙艺洲。紧接着宝剑锋、范甜甜他们俩作为隔壁邻居老王夫妻啊，半路杀出来，上演了一场眼观八方的搅局乱炖。这个剧对很多观众来讲很特别的地方，也让人上头的地方在于，它跳出了那种我们经常看见的一扯就破的雌竞的套路，没有任何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哭天抢地，只有两个女人结成了最奇妙的同盟。
3: 你猜对了，他出轨了，还是跟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
4: 你老公也出轨了？
5: 太狗血了。
2: 在假日之前我已经请群里的20位粉丝提前观看了，他们是全国首批观影粉丝，他们说笑到腿疼。怎么疼呢？拍大腿拍疼的。
6: 我老婆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3: 你老婆？
7: 谁是你老婆？
8: 你老公马上就来了。
2: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三心两意定档5月1日。
8: 嘿，你怎么才来啊？
9: 瑞莲，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这一年由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纵横四海》发行。作为全能创作人的他，秉持着极简的创作理念，这首有点偏摇滚的作品，他的灵感来源于李荣浩对于人生自由的极致追求，希望用音乐来诠释抛开顾虑纵横四海的个人人生态度。很多人看到这首歌还联想到了经典的同名香港电影。一样的人生江湖，不同的表达心境，这首歌还藏着李荣浩对于音乐的坚守。他在创作当中刻意弱化了复杂的配器，以电吉他和强劲的鼓点构建核心旋律，打造出了充满力量的摇滚氛围，也一改温润的唱腔，用略带沙哑和嘶吼的声线，将纵横四海的豪迈与无畏展现得淋漓尽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5: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

0: 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5.1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

0: 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这里是交通频道，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路况。二广高速永南段阳明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03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了超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5月3号9点起，今天早晨9点起，徐广高速往北949公里，南往北方向，晋山背大桥因为应急施工完成抢修，目前这个路段已经开放第一、第二车道通行，那限速80公里每小时。嘉禾枢纽往北以及沿线的流峰、冲岭江、行廊收费站的入口往北的方向，管制都已经解除了，还请各位多多留意。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谁最会玩呢？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的芒果旅行家。他啊，不仅自己会玩，他还请局长带你玩。
1: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破老婆，永远爱你。
3: 你看谁是我们打不进世界杯是吧？我们没有进世界杯。他有背诵岳阳楼就免费。
4: 我们可以背离骚，背离骚，背离骚。
3: 那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有些景区的是不是不一样了？有些景区80个人拍完之后，这个十块钱一张。
4: 那不会，我们免费拍。
3: 人参炖蜡烛角，局长，你一下把我们这个消费拉高了。你刚吃完蜡烛角就去玩滑翔伞，那我就不懂事了。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我们去湖南的哪里自驾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哎，我们来自湖南某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我们请我们局长来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猜是哪里。
4: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端午云南仁者谷里采榛子、伐郎君、买屈原、攻古街、镇花雄。
3: 哎，3、2、1，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一站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哪里？
4: 世界有条汨罗江。大家好，我是来自汨罗的文旅广电局局长黎定。
3: 这一站是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汨罗。那我们如果游客五一假期去到汨罗，局长，您从您的个人经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玩法是能够吸引到大家的？
4: 我们可以带屈子、划龙舟、吃粽子，还可以逛古街、乘滑翔。
3: 我想问一下，您刚刚说划龙舟，龙是我们自己去了就可以划吗？
4: 都可以划。
3: 您作为教练，您带一下，大概如果划龙舟跟你一起划，有些什么流程好不好？那喊些什么口号？
4: 我们一般是打鼓，听鼓点的声音来打，
3: 咚咚，我们就喊。
4: 对，
3: 三湘四水自驾汨罗，是这个意思吧？
4: 对，
3: 就很好玩。所以如果你带着老婆的，老婆老婆永远爱你，就这个意思啊。
4: 对对对，
3: 一般导航去哪几个景点，游客自己可以体验到划龙舟？
4: 在我们屈子文化园的香草湖里面可以体验划龙舟。第二站是我们的友谊河，第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龙境中心，因为我们最近正好6月18、19号龙超的总决赛在我们汨罗江举行，还举办过龙舟世界杯。
3: 你看谁是我们打不进世界杯是吧？我们汨罗就有世界杯。

0: 开玩笑。那这样，五一假期来了，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五一假期来汨罗玩几天。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3天的游玩路线。第一天就肯定是要到我们的居子文化园。首先从进门之后，你可以选择乘坐电瓶车，也可以乘坐竹筏。这个天气好，建议你乘坐竹筏
0: 走水路进去。那如果我跟我老婆进去，我可能还坐不了竹筏。他如果选择坐竹筏，他肯定要选择坐竹筏，我只能在岸边，我来拍照。是的，
1: 这个你还可以提前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可以让他们帮你拍照，你陪你老婆一起入境，不更好吗？
0: 那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有些景区的是不是不一样了？有些景区放肆给你拍完之后，帅哥，你10块钱一张。
1: 那不会，我们免费拍。
0: 免费拍啊！记住了啊，橘子花园
1: 免费拍，
0: 竹筏拍照是免费的啊。
1: 到了那里之后，你要去屈子祠里面，要去拜一下屈原。
0: 看，比如说岳阳楼，它有背诵岳阳楼就免费。
1: 我们可以背离骚。
0: 有没有人能背得下离骚？其他的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
1: 我们五一期间会在里面举办一个纸飞机大赛。如果是你背不了离骚，也不要遗憾。你纸飞机大赛能够还可以赢1000元现金。那可比这个门票更值哦。
0: 大家上午出发玩完，也到了中饭时间了，有什么美食没有？
1: 屈子文化园门口就有一个招引西餐，里面有汨罗的土巴道。
0: 是西餐？
1: 不是。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屈原的作品里面的一句话，招引木兰之坠落西，西餐秋菊之落英。
0: 那有哪些菜是您推荐？
1: 他们的土巴道其实做的挺好吃的。
0: 8个菜，你上来就推荐我吃8个菜。
1: 其他的不管，我觉得你有一个肉末炖皮粉一定要试一试。我们是红薯粉做的，另外的话，我们是炖出来有点像带点汤带点碎碎的瘦肉，作为我们的早餐或者是晚餐吃都是可以的。接下来就到龙舟竞渡中心吧，我们可以登上我们的天空之舟，去看一下汨罗江的水。最近我们的龙舟健儿都在里面训练，可以去看他们拼搏划龙舟那种奋勇争先的那种画面，去感受一下。我们接下来去新市古镇。新市古镇呢，它是一个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个明清风貌的千年商贸古镇。
0: 放松，
1: 对，
0: 去除班味。因为我走在明清时期的古街上，这个古街又在汨罗江边，
1: 是的，
0: 然后又有很多清水平台。我们说什么遇水则发，这里搞定水，那里搞定水，有水不就不能这么说。第一天晚上住在哪里？
1: 我们住可以住在我们的维景酒店，或者是我们的端午人家民宿。当初建屈子文化园的时候，一个安置，就说居民安置的是独栋的，但是也跟别墅有点不一样，是那种乡土民居的样子的，这样更有烟火气，你更能感受到当地的乡土气息。
0: 你们安置房还搞得这么舒服啊。
1: 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包粽子啊，吃他们那些农民自己种出来的豆子，种出来的芝麻豆子茶。
0: 村民都这么热情，
1: 那撞到那里会。
0: 会啊，这个是端午人家民宿，大家住这里，局长推荐的。那我们第二天去哪里？
1: 长乐古镇，这里会文化氛围会更浓。
0: 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
1: 我们的长乐故事会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那长乐故事会是个什么东西？我平常只看过故事会是个小说。
1: 这个其实是一个行走的行为艺术，对，它就是通过人物的扮演和一些情景的布置，每一台故事它都代表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杨门忠烈、岳飞挂帅，我们在今年19号的龙超联赛上面还会展现出一些新的故事。
0: 听说长乐甜酒还很好吃，它是有很浓郁的甜酒味在里面的。
1: 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带冰的甜酒，确实是非常的爽口。
0: 平时我们喝奶茶可能就点零食，但是长乐甜酒要就辣卤，把它变成辣味之后，再去用那个卤的东西啊，我吃出来跟鹅肝一样，牛肉啦，鲜辣再卤，长乐甜酒，好切。
1: 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回龙门是因为当年打捞屈原的时候，那个地方才找到了屈原，才往回走。
0: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龙舟打到了。
1: 对，
0: 所以叫回龙。
1: 长乐古镇之后要去吃饭了，长乐古街那里就有一个韵味长乐饭店，我们可以去吃他们的人参炖辣猪脚。
0: 人参炖辣猪脚，这局长你一下把我们消费拉高了。
1: 不担心，其实我这个人参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个人参，这是我们长乐。

0: 小萝卜，叫做鹰萝卜。
1: 但是卖的价格是萝卜价还是人参价？
0: 那肯定是萝卜价。
1: 萝卜就是
0: 我们卖的萝卜价，吃出人参味，它会把腊肉里面的油味都吸走，就会很清爽。
1: 吃完饭了，我们
0: 去活动一下，消化一下，去我们的知峰山滑翔。
1: 刚吃完蜡烛角就去玩滑翔伞，那我就欧个的我知道了。
0: 你可以晚一点再飞，你可以先玩玩皮划艇，可以在大草坪上稍微休息一下，帐篷里面坐一坐，拍拍照。如果是行程结束的早，我们就可以赶到玉池山去。玉池山是我们的湘北第一高峰，可以徒步爬爬山。我们这一个玉池山里面大大小小的民宿有很多，你可以会体验不同的民宿风情。我们的民宿主要是中高层次的，消费可以自由选择，两三百到八百多吧。在夏天的时候，它比山下要凉快十度左右。
1: 住在山里面，散步吃山里的菜，
0: 都是在山里面现采现做的。药膳土鸡就是他们玉池山养的鸡，竹笋是玉池山的，自己采了之后，要老板给你做。第三天我们上午还是起来先看看日出，到了玉池山，就在我们的碧石镇，这里还有一个打卡点，我们的任弼时纪念馆，它是全国唯一纪念开国元勋任弼时的专题馆，国家级的4A 景区。
1: 局长过来说了这么多景点，我们怎么能够空着手回去呢？对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值得大家来体验的一些汨罗的特产，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好不好？
0: 就是粽子，
1: 就是汨罗的粽子。来看一下汨罗的粽子跟我们平时包的粽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粽子它是牛角粽，
1: 外观是牛角粽，那里面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0: 你尝一尝。
1: 好香。
0: 对，它就是粽
1: 香。
0: 对，
1: 粽香，
0: 这个粽叶的有清香。
1: 这个粽子里面是没有馅儿的。
0: 对，这个是纯碱水粽，对你消化会更好。
1: 碱水粽，而且不仅仅是叶子香，它整个粽子都很清香。
0: 对，我都闻到香味了。刚吃完粽子，品一口这个芝麻豆子，它可以放很多不同的豆子。
1: 好大一粒豆子。
0: 我们还可以放花生米，小的黄豆、青皮豆、圈豆，都可以。
1: 很果腹了，而且很有盐味。
0: 不只是补盐水，你稍微受点凉，它还可以去风寒。长乐甜酒，
1: 来看一下正宗的长乐甜酒，
0: 它肯定是要密封的。你看，因为它密封好，才能够让它保值。
1: 哦，
0: 我也闻到了。
1: 我跟你说，这是法国人，他不晓得有甜酒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做成香水，
0: 那就真的醉人。这个可以甜酒冲淡，还可以生吃。
1: 如果带着小孩子想买一些小玩偶，高粽粽，福传传，
0: 很有寓意的。
1: 那最后用一句方言，欢迎大家去到您的家乡来玩。
2: 我一假期好的米龙来个，我的米龙等你啊。
3: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川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3: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5: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5: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3: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5: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3: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5: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3: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5: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3: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6: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7: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五一假期不想去景区人挤人，我觉得可以去长沙的后湖看一看。不止湖边有拍照打卡好看的地方，后湖国际艺术区大师岛美

术馆群。五一限时开放啊，九大美术场馆免费对大家开放，还能够偶遇艺术大咖。时间就是5月1号到6号，霍湖美术馆以及朱迅德、王菲雅、鲁宇、陈飞虎、杨贵、童科敏、丁超、萧小球八位艺术家专属的美术馆全线迎客。和常规美术馆不同的是，这里只有不只有这个艺术成品啊，还能够看到这个艺术创作的真实的过程。比如说半完成的画布啦，堆满颜料的调色盘啦，没有定稿的雕塑手稿，这些原生的痕迹其实也是读懂艺术最好的一个入口。后湖美术馆临湖而建，掩映烛影湖光之间，没有传统展馆的那种疏离感，随手一拍都是文艺大片。但不要只停留在拍照啊，馆内珍藏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像国画、油画、水彩、版画、雕塑、艺术装置一应俱全，都是名家的原作，也是可以很难得的一次机会集中性的观赏。这个五一想要避开人潮，放慢脚步，就可以去后湖大师岛美术馆群去看一看，在湖光山色里面和艺术对话，沉浸式感受艺术最鲜活的心跳。

0: 晚上舍不得闭眼，
1: 外卖重油重辣，
0: 奶茶当水喝，
1: 脖子疼胃胀，
0: 掉头发
1: 记性差，
0: 体检报告不敢看，
1: 一看
0: 全是红灯。
2: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3: 你不是不爱喝水，你是拿饮料当命续。
4: 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喝了多少白水？没有，因为你想不起来喝。早上冰美式续命，下午奶茶提神，晚上可乐爽一把，渴了甜的才对味儿。白开水寡淡，喝不下去，一天下来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动，饮料倒是灌了好几瓶。你以为喝进去的是快乐，其实是一整套健康账单。奶茶的糖、咖啡因、可乐的磷酸、运动饮料的电解质，长期拿饮料当水喝，皮肤越来越干，还长痘，偶尔还腰酸。体检报告上赫然写着尿酸偏高或尿路结晶。更扎心的是，你以为在补水，其实在脱水。高糖饮料会让身体排出更多水分，越喝越渴，恶性循环。别等肾结石发作，痛到去医院挂急诊才后悔。假期就是最好调整的时机，试试这个小动作：工位或床头放一个一升的大水壶，早上灌满白开水，下午五点前喝完，嫌没味道，挤几滴柠檬，扔两片黄瓜，泡个无糖茶包。喝习惯了，你会发现白水也有回甘。每天1.5到2升水，皮肤水润，代谢变快，连口气都清新了。别再让饮料替你做主，你缺的不是快乐水，是一杯真正解渴的生命之水。
2: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这里是交通频道，要提醒各位留意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0: 我为各位再次刷新路况，长指高速续淮段燕子洞隧道内28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行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达理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和光泽，让你好状态。先从脸亮起来。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还有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是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今天你下单这一件三件套只要699，让你花小钱办大事，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那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是可以的，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一个明星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脸部的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够帮助你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特别是熬夜的朋友啊，熬完夜之后第二天脸垮嘛，很暗黄，对不对？那用完这一套下来，第二天醒来整个脸是透亮的，上妆不带卡粉的。想保持年轻的肌肤状态，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是效果最好的。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有效期到2027年9月之后，库存有限，抓紧拼手速。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专区，或者是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商城进入口了。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五一长假，自驾出游的朋友非常的多。新能源车主在高速路上如果没有电了怎么办？如果能够最快的充满能量，我觉得这是假期里面很爽的事情之一。其实你只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充电，就能让充电这个事情非常的省心。因为你回复充电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能够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电桩，在哪个方向，就一目了然。而且还能够查询到各个服务区的实时忙闲状态啊，哪个充电桩是很繁忙的在排队，哪个充电桩呢你可以很快就能充上电，这都能让你了然于心。出发之前，咱们留一点点时间，一分两分钟，然后打开地图好好看一看。如果您遇到了服务区排队过长的情况，我们建议你不要硬等，就近下高速，然后呢选择城区的充电桩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假期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们有请曼曼给我们做电影推荐。
3: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4: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时间敢死队。这个十是阿拉伯数字十，
5: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6: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5: 就叫时间敢死队。
4: 又有人在夸陈思诚啊，夸的方式很特别。这一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陈思诚作品里最好看的，70分的本子遇上120分的演员，做成了80分的佳作。这夸的到底是谁？你品品。
7: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8: 名额不及。
9: 我怎么在这儿啊？
10: 重症区。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11: 让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您有什么遗愿吗？喂，
12: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4: 电影《时间敢死队》领衔主演的蒋龙与张弛，令人着迷的逐梦亚军组合。看过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知道他们演技好，但不知道这么好。这次电影《时间敢死队》里，蒋龙演的是个小角色，一个本不想活却被反向点燃的打工人。他演出了内心深处那种最笨拙的勇敢。张弛在电影当中出演的人几个标签可以说清楚哈，司机、大胃王、情敌，各种小动作和喜剧节奏拿捏得精准到位。那导演夸他们夸得也是很夸张的，说他们是心中无眼的高境界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杨超越扔掉了偶像包袱，她演了一个很有人味儿的护士，顺带提一下颜值也很高，更别提还有倪大红、蔡明、田雨、

0: 佳丽这帮老戏骨啊，每个眼神都让人瞬间入戏。有观众调侃说，这帮老戏骨就像片场里的超级跑车，把青年演员轻松带飞。更惊喜的是，咱们长沙伢子张艺兴在片中演回自己，不仅仅是客串啊，更加是用自身的光芒完美契合剧情的底色。这种选角啊，被影评人盛赞为当代影史打破第五堵墙的典范。哎呀，这夸的夸不夸张，你说了算。
1: 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2: 我想出去浪一浪。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 出发。
0: 这两年其实让我们笑着哭以及哭着笑这种片子挺多的。人生大事里有殡葬式的温情，滚蛋吧肿瘤君里有直面绝境的笑声，在时间敢死队咱们可以看到滚烫的生命力。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笑到猪叫，哭到跺脚，最后又能让你充满力量。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时间敢死队》定档5月1日。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1: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2: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孙桂元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很多城市还在拼手电引进数量的时候，其实咱们湖南长沙已经悄悄完成了一次这种范式升级啊，从单纯的流量入口变生成创新的入口，从跟风抢手电进阶到自主创造品牌，真的还蛮厉害的。购在中国，首发长沙，这是个青春消费的品牌季，长沙底气非常的足，不止吞下了884家品质手电，而且孕育出150多个本土新消费的品牌。那这个春夏季呢，不只是购在长沙，买东西在长沙，更是创在长沙，创业在长沙，首创在长沙。你看看长沙的这种手电有很多的底气，2021年到今天累计引进了884家品质的手电，2024年新开了283家，创下历史的新高。它的手电密度稳居全国前10，特别的是就是超过20%的手电都是非标特色和长沙本土原创的，你看是不是一个孕育的沃土。我觉得大家来长沙玩就可以打卡这种首发首展首演，是不是特别的有这种独一无二的感觉。第一站就是长安月色国家啊，全国的这个首家零食新店，因为武夷商圈的这个新天地啊，茶颜悦色全国首家茶饮加鲜食，新鲜的鲜，鲜食，它一个完整体系的门店叫做即食赏味开业了。茶饮搭配卤味零食，主打沉浸式逛吃。店内当然有免费试吃的地方，还有专门限定的橘子风味的饮品，文案很走心，定价也很亲民啊！喜欢喝奶茶的朋友，要吃零食的朋友，在一个店里就可以全部都搜罗干净了。第二站，你可以去看看零食王国。大家都说啊，这假期五天，零食王国不卖东西，但是呢，可以去逛，可以去看。光是这样，也迎来了长长的排队。大家就是想体验一下，沉浸在其中都很快乐。第三站，月方 ID Mall， 这是华中首店的集结地，这是老牌商场变身二次元潮流聚集地，整层打造泛二次元主题区，集结了很多家这个华中首店、湖南首店的潮玩 IP 品牌。五一还有拼豆 DIY 大赛，还有很多嘉年华可以让大家在这里玩得过瘾。第四站，你可以去东毛街茶馆，这是城市文化首店，藏在五一商圈的小巷里面，很有这种精致的茶道味道。第五站是光影狂欢，长沙油脂厂1936油罐改造的数字艺术中心，还有东方奇谭光影数字艺术展长沙首展，早鸟票呢只要9.9元。长沙世界之窗同步上线马栏山街头艺术节，先锋音乐大篷车首次登陆，还有迈克尔杰克逊主题电音节，百大 DJ 派对，氛围感拉满。你看，从舌尖美味到潮流打卡，从市井烟火到艺术光影，2026长沙的五一首发季也是让大家惊喜满满。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这一年由佳佳演唱的《命运》让许多人的泪腺破防。这是由五月天的怪兽为佳佳量身打造的作品，让她的温柔能量能够加倍。歌曲唱的是离别和思念，却没有阴郁的让人喘不过气，多的是沉稳抚慰的心灵力量。在走过悲欢离合的日子，不如就为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留下一个关于命运的注脚和回忆。歌曲背后的感人之处在于对身不由己的爱情的精准诠释，佳佳在录制时也将自己对感情的理解融入到演唱，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爱情里的执着、遗憾和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编曲上还融入了古风元素，古筝和弦乐的搭配营造出了悠远又深情的氛围。所以很多人喜欢歌曲里的宿命感，那些在爱情里无法掌控的无奈，拼尽全力却仍错过的遗憾，都在歌声当中得到释放。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酒吧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酒吧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两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9: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8: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9: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路况：杭常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货车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恢复正常，各位可以放心行驶。稍后进入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长沙南站单日发送旅客达27.6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1%，到达旅客27.81万人次，两项数据均刷新车站单日历史最高纪录。国铁集团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9点开始，徐广高速嘉禾互通南往北方向的管制分流措施已经解除，该路段进山背大桥南往北方向左侧第一、第二车道开放通行，并限速80公里每小时。沿线行廊、春林江、流峰三个收费站入口往北管制同步解除。交通部门提醒建议，在进入进山背大桥之前进行逐级降速，过桥之后呢，再恢复到正常的限速标准。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消息，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昨天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记录。截至今天上午9点，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92亿元，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块，也创下了近4年同期最低。昨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接连通。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的领域信息的时候，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志，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

0: 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三湘四水带大家去哪里来玩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湖南当地的一位文旅局局长，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他所在的家乡。那今天请到的局长来自哪里？首先请我们的美女局长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先猜一猜这一站带大家来哪里了。
2: 各位朋友，五一哪里去？你在芒山玩到肥。
1: 三二一，大家猜猜是哪里？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局长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介绍的是哪里的自驾？
2: 我们是湖南宜章芒山的，我是宜章县文旅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禅。
1: 今天我们局长坐镇，就带大家深度体验郴州的宜章。那五一假期，宜章有什么东西好玩？局长，你随便说两个吸引我的好不好？
2: 芒山是一座不用爬的山，您可以在芒山呢实现全程无障碍。我们畅游芒山，看云海，看日出，也可以在云端喝咖啡，享受我们的飞拉达、蹦极、大荡神、天梯。
1: 我想问一下，就平时我们去山上去玩，比如说有泰山、有衡山，大家都说爬山凌晨三四点就出发，为了那一个日出爬得好了不了嘞。但是芒山不用爬，那怎么实现的呢？有人背我是不是？
2: 那不是的，我们芒山呢，上山呢，我们是坐索道，您可以全程实现无障碍爬山，就像逛商场一样，你每上一层都有那个扶梯，你能直达。
1: 哦，这就是芒山。那我们登上了芒山，有什么美好的景色等着我们呢？
2: 看杜鹃、云海。我们的日出落日都是非常美的景色，然后你也可以体验我们很多很有刺激性的一些体育运动，像我们的飞拉达、大荡神，来一把刺激的。
1: 就是飞拉达是什么？我可能还不晓得。
2: 飞拉达就是我们在那个山体的攀岩。
1: 真的是在悬崖峭壁上攀吗？
2: 是的，就在悬崖峭壁攀，然后你还可以走那个天梯，你脚下全是壮美的景观，一览无遗，万丈深渊。
1: 不能跌小磕绊。
2: 肯定不会，安全措施是妥妥的。
1: 哇，所以真正体验我们在那个好莱坞大片里面看到的那些特工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攀岩的，芒山可以做到，
2: 都可以做到。
1: 刚刚您说的，现在还有杜鹃花。
2: 对，
1: 那芒山的海拔有多高？有人说你不用
2: 爬，有1600米，
1: 1600米这么高？
2: 是的。
1: 那山上是不是很凉快？
2: 特别舒服。
1: 那云海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2: 就是我们走在栈道上，云海就在你的脚下，你感觉你就是典型的在我们小时候看那个
1: 西游记，
2: 就是你腾云驾雾在天宫的感觉。
1: 这就是芒山。还有什么样的景点？
2: 我们芒山呢，就是我们整个旅游区呢，它的范围比较大，就是除了我们五指峰这边是无障碍的一个景区，那么我们在我们西门这边呢还可以看到那个蛇中大熊猫，烙铁头蛇。
1: 芒山烙铁头，
2: 全世界芒山唯有，而且它的数量呢现在也是在500条左右，非常珍惜。
1: 如果被它咬了一口会怎么样？
2: 它不会咬的，它是很友善的。对每一个游客都很好。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五一假期肯定有几天的攻略嘛？
2: 芒
1: 山应该是第一站，这些行程一天就玩完吗？
2: 不行，住两个晚上，玩三天。第一天晚上我们可以住芒山森林温泉酒店，可以那个无边际泳池打卡，就是我们芒山的温泉呢也是珍稀温泉，就是它水的质量非常好，泡了对是人的身体是皮肤特别好的。
1: 那如果在那里泡温泉跟其他地方泡有什么不一样？它是在山林环抱，
2: 我们是在那个山里，它的那个温泉它都是户外的，当然也有，但是户外的泡池非常多，非常丰富，我们有那个铁锅涮自己。
1: 铁锅涮什么？
2: 涮自己。
1: 铁锅涮自己啊，真的就是把那个温泉泡池做成了铁锅。
2: 是的，
1: 人就进去。
2: 对，

0: 那一般涮肉啊都有点调料的，那涮自己有
1: 涮自己有辣椒啊，我们湖南人不爱辣吗？
0: 就辣椒涮自己。
1: 对，
0: 就是现在确实有些人湿气比较重，你看前段时间下了一两个月的雨了，
1: 最好去泡泡温泉去去湿气。
0: 这个就是住在温泉酒店。
1: 对，
0: 那第二天呢？
1: 第二天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去那个莽山自然博物馆，可以看那个烙铁头蛇，包括莽山特有的那个华南五针松，就是它有一个自然博物馆嘛，就是莽山特有的物种的一些介绍。
0: 这是植物和动物
1: 都有。植物和动物都有，对，包括我们的蛇中大熊猫烙铁头蛇。看完这个自然博物馆呢，我们旁边呢就是我们的九叠泉，也是我们莽山的红湾寨景区，它可以一步一景嘛，就是一步一个瀑布。
0: 落差是大瀑布还是那种小瀑布？
1: 落差是小瀑布吗？
0: 小瀑布，
1: 大瀑布那就只能一眼望到头了。
0: 所以有很多个这样的小瀑布。
1: 对，它有九个，叫九叠泉瀑布。我们讲
0: 九叠泉瀑布。
1: 嗯，九叠泉。第二天的上午嘛，我们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可以去到我们莽山的那个将军寨景区。
0: 嗯，
1: 我们现在呢也规划了一条4.2公里的一个徒步线路。我们现在做的活动呢叫图个嗨森，图个开心。然后我们用我们那个活动名呢，我们叫图个嗨森，就是到莽山来感受这种自然的
0: 森林里面的
1: 开森，
0: 图个嗨森，
1: 就是我们徒步图得很开心。
0: 那其实这两天还挺累的，你看第一天有攀岩，
1: 对，
0: 是吧？第二天有徒步，
1: 对，
0: 有什么美食吗？
1: 美食有，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可以在莽山的那个莽左，可以体验我们瑶族的打油茶。
0: 打油茶？
1: 是的，你可以。
0: 我只晓得打油诗。
1: 打瑶族打油茶，就是湿气重，它也是去湿气的，这是我们瑶族人的传统美食。然后你喝了打油茶之后呢，我们可以体验它的那个瑶族餐饮，就是我们莽山的那个走地鸡呀，包括蕨根糍粑呀，包括那个现在这个季节出艾叶糍粑青团，都做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的神仙豆腐，
0: 都是山里的食材。你刚刚说的那个打油茶，它里面都放一些什么样的佐料？
1: 一个是茶叶，
0: 嗯，
1: 姜，然后呢，就是因为瑶族传统的打油茶，它那个味比较重，很多人吃不习惯，就根据游客的口味呢，稍微做了一点改良，有时候放南瓜，有时候放红薯啊。反正配着豆子啊什么，
0: 它可能跟擂茶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有一点点像。
0: 但是擂茶是这样磨的，
1: 对，
0: 打油茶是
1: 对对是锅里打的，一边打一边煮嘛。
0: 哎呀，那感觉还有画面了，想尝试。那第二天还有一些行程安排吗？
1: 第二天我们爬完将军寨下来，肯定也很辛苦了嘛。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莽山的跳石子，品尝我们的莽山黑豚。
0: 黑豚是什么？
1: 黑豚呢，实际上呢，我们湘西黑猪跟莽山野猪爱情的结晶。
0: 黑猪跟野猪
1: 是的，
0: 生下了黑豚。
1: 是的。
0: 然后它这个口感怎么样？
1: 它的口感嘛，是跟其他的猪肉都不一样。最好的吃法呢，就是切片清蒸就像我们切成那个涮羊肉那种薄片，然后清蒸，因为我们上面就蒸那个肉，下面呢就是炖排骨汤我们的肥肉呢是肥而不腻，它是脆的，感觉不像吃肥肉，特别鲜美。而且我们的这个黑豚呢，它是不用任何抗生素喂养的，它是每3亩3厘养一头猪，而且是控制量的，因为它不能对那个自然造成损坏。
0: 听到您这么一说，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
1: 一定
0: 要去试试，
1: 一定要去尝尝
0: 脆的猪肉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是脆的猪肉，
1: 是真的是脆的。
0: 哎呀，
1: 那肥肉你感觉都是脆的。
0: 贵不贵呢？
1: 也不是特别贵，还好，
0: 就是一般
1: 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0: 都能消费得起，
1: 都能消费得起，都能消费得起。
0: 多余的消费不起的就找
1: 多余的找我可以。第二天就住可盐可甜嘛，你晚上可以搞个活动就是我们唱唱歌啊什么的，然后还有窑烤面包啊，悬崖咖啡啊，这些我们的悬崖咖啡是用无人机送的。
0: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能够体验得到，我平常都在新闻里面看到
1: 对，我们是无人机送。
0: 这个可盐可甜的民宿跟之前莽山森林温泉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森林温泉刚刚您说是建在森林里面的
1: 是的，
0: 然后那么多泡池，
1: 这个它不泡温泉，但是你可以体验这种乡村的田野风光
0: 我们是住在村里面，
1: 就是很宁静它是以前的一个村里的小学改建的但是周边的自然风光特别好，
0: 也是被群山环抱。
1: 是的，
0: 旁边也有河流，也有水系
1: 有
0: 那多少钱一晚？
1: 平时就是

0: 三百多吧，三四百吧，
1: 三百。
0: 它根据不同的房型。
1: 它不会到了五一就变成一两千了吧？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 因为有我们局长作证，
0: 我们
1: 不允许这样。
0: 我们称心服务里面就是所有的民宿，我们在这种节假日的涨价呢，我们不能超过它日常价的80%，我们都控制的。
1: 都控制了。
0: 是的。
1: 好，那这个就是第二天晚上住的，醒来之后就是第三天了。
0: 是的。
1: 第三天玩些什么东西呢？
0: 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腊园古村，这是一个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很有湘南民居那种很典型的特色，而且他们村的建筑呢就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目前呢还有180多栋古民居。卓古镇这个村子，然后它的那个整体保存的非常完好，很有特色的是什么呢？他们每一个门头门楣上啊，都有对这个家庭的美好愿望，就是好像我打个比方，喜欢看书的门楣上就会写青屋藏书。
1: 这个是第三天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
0: 第二个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那个燕子岩窑寨，它主要是钟乳石溶洞嘛。它在这里面呢做了那个溶洞餐厅，你可以在餐厅里体验我们的簸箕宴。
1: 等一下，平时我们去溶洞，张家界有溶洞啊？
0: 对，
1: 那都是进去逛一逛再出来。
0: 我们可以在里面吃饭。
1: 那好凉快的了。
0: 夏天特别凉快。
1: 那菜是不是一上来就冷了，只能吃凉菜？
0: 那也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1: 哎，簸箕宴又是什么？
0: 簸箕宴就是我们少数民族嘛，反正也是节庆的时候，我们簸箕里面也配了很多菜啊，到时候我们几人一组吃一个团席。
1: 哦，就等于说把菜都放到簸箕里面。
0: 是的是的，
1: 让大家来吃。那黄菊，最后能不能请你用你的家乡的方言呼吁大家来旅游？
0: 一张非常美，来了不后悔，不如见一面，满山来相见。一张非常美，来了不后悔，不如见一面，满山来相见。
1: 好的，满山来相见。那今天我们芒果旅行家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下一次带大家去哪里自驾也请各位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意图在手，充电不愁。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3: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5: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4: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7: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8: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9: 5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0: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9: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0: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9: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0: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11: 出发了不要问能在哪，
1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我们看看那些会玩的人都去哪里玩了。来长沙玩的人肯定都是会玩的人，那在来长沙玩什么很重要啊？来长沙其实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长沙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而且呢，如果你喜欢碳水的话，来这里一定会很疯狂。首先，我们先不说那些在店铺里面好吃的，就在店铺外面那些各种节都会让你吃到晕碳。面包节、咖啡节、土豆节、汉堡节、龙虾美食节轮番登场，一站式承包整个假期的碳水快乐。

乐和舌尖的美味。接下来给你做了一些打卡的攻略啊，好吃又不踩雷。首先城市面包节1号到3号，今天还是机会，从上午11点到晚上8点钟，它在官沙岭招商花园城。这个活动期间是可以免费停车的，集结了全国20城80多家面包甜点的品牌，有外省的首秀，有网红老店的齐聚，反正呢每天都有限定的爆款上新，还有咖啡、轻食、文创市集同步也开放了，所以你不仅去那里看到的是面包，而且还有所有的周边，建议你空腹去一次吃个遍。第二个就是超级长沙咖啡节，这个在韵达汇，1号到3号，时间是11点到晚上7点。为什么直到晚上七点？喝咖啡嘛，你说你8点还喝得下吗？在韵达汇桂花里步行街，汇聚了长沙上百家精品咖啡品牌，推出湖香风味的城市限定特调，还有拉花秀手冲沙龙可以体验，特设了巧克力专区，手工生巧，创意甜品齐聚啊，咖啡配甜点啊，真的是氛围感十足。第三站，你可以去梅西新天地土豆主题市集，爱吃土豆的朋友有福了啊！10点到晚上9点是梅西广场，全国40多家土豆品牌推出上百款土豆创意吃法，土豆面包啦，拉丝热狗啦，冬阴功居土豆啊，锅巴土豆啊，哎呀，太爽了！洋芋爱好者的专属快乐圣地啊！第四站，你可以到星沙万象汇汉堡节。集结全国24个城市50多家汉堡品牌，32家首次进驻长沙，南北风味限定品轮番上新，是个汉堡节。除了星沙的万象汇，还有高铁吴越也是汉堡节，都是以汉堡为核心的，时间都是一直持续到5号。今天有机会，5号之前都有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望城吴越的美食趣享节，也是持续到5号，主打小龙虾狂欢，5块钱就能实现梭虾自由，多家本地虾铺齐聚，口味虾、卤虾、油爆虾、蒜蓉虾一站式配齐。你最感兴趣哪个节？你最想去免费试吃哪种好吃的？

0: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1: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0: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1: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0: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4: 经典盲盒榜，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2: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4: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2: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4: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2: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早已是人挤人，年轻人味蕾开启反向 CTE 的新模式，避开网红人流，直奔风味够野、底蕴够硬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别只打卡常规川菜，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辣度天花板，四川自贡，盐帮菜发源地，一口入魂的猛辣江湖，新晋反向美食顶流。不靠流量炒作，全凭味道出圈。自贡以千年盐井为底，淬炼出火爆霸道的盐帮菜，堪称川菜里的摇滚乐，鲜辣劲爆，香气炸裂，一口点燃味蕾，吃过便难忘怀。说到自贡，没人能躲过冷吃兔。精选兔肉切条，与干辣椒、花椒、秘制香料热油爆炒收汁，干香入骨，辣得通透，麻得过瘾，越嚼越香。这是四川人 DNA 里的解馋神器。富顺豆花是盐帮菜的温柔暴击，嫩白豆花入口即化，蘸上秘制香辣蘸水，鲜香辣烫，层层爆发，配白米饭极致下饭，香到舔盘儿。看似朴素，却是盐帮风味的灵魂。自贡的烟火气藏在老街巷里，鲜锅兔嫩爽爆汁，姜与辣椒的鲜辣直冲鼻腔，跳水蛙鲜嫩入味儿，辣得爽快不呛喉，火爆黄喉，冷吃牛肉锅气十足，尽显盐帮菜的淋漓香气。不搞精致摆盘，不玩网红套路，自贡用直白热烈的味道征服年轻人。这里的辣不燥不苦，鲜透香霸，一口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的美食打卡，加入反向 City Eat 浪潮，来四川自贡，走进热辣盐帮江湖，让冷吃兔、富顺豆花承包味蕾狂欢，不用排队，一口猛辣鲜香，开启过瘾舌尖旅行。
2: 想避开人挤人的网红景区，想寻一处静谧角落安放疲劳。刚刚韩征给大家介绍的是舌尖上的小城，其实到小城呢也是可以收获很多轻松和惬意的，漫步青石板路，走进长沙周边的宝藏古镇，远离喧嚣，偷得浮生半日闲。还有的地方非常适合穿上汉服啊，或是用镜头定格文艺的光影。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前往靖港古镇，这是国家4A级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因唐代名将李靖驻军得名。五一期间，这里会有打铁花。

水上烟花秀，火舞银花铺满夜空，氛围感直接拉满。它这里呢也有明清古建筑群，保留的还是挺完美的完善的。八街四巷七码头的老格局原汁原味。第二站呢，潼关古镇，一座因火而生、因瓷而闻名的千年陶都。长沙潼关窑距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也是享誉世界的彩瓷发源地。老街保留着这种民国风貌建筑，红砖黛瓦、麻石古街，满是岁月的风华。走进潼关窑博物馆，就能够沉浸式的读懂唐代彩瓷的文化，感受千年前的诗意匠心。还有哪些好玩的古镇可以让大家花2天3天的时间就能玩得特别好？稍后继续给你介绍。

继续给大家做介绍啊，刚刚说到了大家可以就近去玩的古镇，其实道林古镇你有去过吗？还不错，宁乡这是千年古镇一座，依山傍水，晋江河穿镇而过，山水相依，古韵十足。这是国家4A 级景区，融合了演艺、研学、美食和休闲。五一期间全天沉浸式实景演绎，粉色浪漫火山、森林巡游、水屋派对轮番上演，从白天玩到夜晚都不会重样。

地址就是道林古镇景区，当地的土鸡蛋焖花猪肉啊，土鸡蛋焖花猪肉，红曲鱼，还有蒸肉粉，都是不容错过的特色美食。还有高桥古镇，这是在长沙县一个很静谧的古镇。自古茶香绵延，山水田园错落有致，网友叫它小婺源啊，是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就是高桥老街，清代就非常繁华兴盛了，足足有48家茶庄，满街都是茶香古韵，喜欢茶的朋友不要错过。白沙古镇在浏阳大围山，有800多年历史，那古代的时候肯定是商贾云集了，小南京之称不是盖的。大溪河穿镇而过，古桥流水，青石板路非常干净和清幽，古宅还有那些古墓都是错落有致。镇上呢有20多家特色的民宿啊，住上一晚也能够真正感受古镇慢悠悠的烟火日常。还有人说关山古镇不错，是啊，因为三国名将关羽屯兵就得名关山古镇嘛。青石板路串联起城楼、烽火台、古战场，还有关圣庙这样的古建筑，复刻三国风云岁月。丁字古镇，这是长沙小众看海啊，打了引号的海，看海好去处，千年花岗石之乡，人少景美，氛围感拉满。地址就是望城区丁字老镇老街，周边呢可以顺道游麻坛山、书塘山，通关窑片区也是一站式解锁江景和古意。有没有你喜欢的古镇呢？

0: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职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0: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实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这里是交通频道，来提醒您留意路况。京港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5: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5: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6: 还是要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5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

0: 行的时间待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

0: 最近有个词叫做身弱野心家，就是体能呢一般般，但是呢野心很足，叫身弱野心家，就是想做的事情特别多，精力有时候跟不上。尤其是经历了很多那种需要高密度输出的工作日之后，会觉得累累的。这个假期你休息过来了吗？现在是5月3号，这3天的时间里，有没有给你一些充电的感觉，能量充满的感觉？我觉得有一些休息的日子，我们要确实要制定一个小小的计划。我们不要逼着自己说这个计划我一定要完成，那就本末倒置了，而是说我们可以提前稍微的去规划一下，比如说我们有个休息日的小清单。上面都是以往的时间里我们想做，但是总觉得没有时间做、来不及做的事儿，稍稍的把它做一下。比如说你觉得啊，我的抽屉特别乱，我只想找一天收拾一下，也许收拾这个抽屉的时间大概花个20分钟吧。可是你以前一直没有时间做，不是工作日挤不出20分钟，而是这个精力你挤不出来，你就是不想做这样的杂乱的事情、整理的事情。我特别能理解。那你把它们都记录下来之后，周末或者是像这样的假日，你休闲在家，甚至有时候觉得百无聊赖，你打开你那个休息日小清单，你看一看有没有上面你看得过眼的，现在就能立刻就能动手做的。如果是我的话，平时不想收拾东西，到了假日，我躺在沙发上躺够了，我会翻一翻，立刻就有兴致把它收拾干净，因为我一想到收拾完了之后的那种非常整洁的样子，心情就一下大好起来，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它立刻就能见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建立能量场。能量场就是讲，如果你前一天睡觉非常的疲累，没有顾第二天，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状态的话，把第一天晚上把自己给透支掉，其实第二天就特别不舒服，那么这一天开始就没有一个非常丝滑的进入。我觉得头一天就应该，早早的躺在床上，或者是有一些睡前仪式，洗澡呀，看会儿自己想看的东西呀，甚至和这个身边的人聊会儿天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吃得舒服一些，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第二天开启就会不一样，特别有能量。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计划一下手机的使用。既然是放假，我们的大脑、眼睛也可以休息一下。我们以为我们离不开手机，其实我们可以的。我们多专注一下眼下的事情，炒菜的过程、吃饭的过程、走路的时候、和孩子聊天的时候、和陪伴家人、和爸妈说话的时候，我们专注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我有没有告诉你今晚看起来很美？忘了早上我才说过，你说你讨厌下雨天，要上班感觉会很简。

0: 怎么玩啊？
1: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我觉得会玩也要掌握一个度啊。放假了，为了摆脱上班的疲倦，我知道你很想吃顿好的，而且一顿好的还不够，我们得来两顿。两顿如果还没有治愈的话，咱们就来三顿。可是吃完大餐之后呢，你会觉得浑身乏力，只想瘫坐在沙发上刷手机，根本没有精力复盘接下来的，可能过两天就要上班了啊，或者是你五一假期期间确实要有些事情要面对。我想说的是，这个是有背后的科学依据来支撑的。大量的进食会让身体进入休息和消化的模式，血液涌入消化系统，导致大脑供血不足，负责深度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就宕机了。你会感觉到的是不舒服，被迫停止思考。在所有的快感渠道里面，吃当然是最快的，就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而且现在外卖送得这么快，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你立刻就能感觉到多巴胺在飙升，这个本质上是对生活无力感的一种补偿。而管理饮食其实就是管理的多巴胺，想实现突破就必须戒掉这种生理性抚慰。顶级的高手其实都是在严苛的控制饮食。为什么说高阶的能量尽头就是少吃呢？关键在于食欲要素，这种掌管清醒警觉和野心的神经态在饥饿的时候就会飙升，就让人思维很清晰，执行力拉满，进入狩猎模式。但是人一旦吃饱，食欲素就骤降，人就会昏沉懈怠。首先第一个，我之前确实给大家推荐了长沙是个非常好的碳水之城啊，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但是呢，我们在享受快乐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另外一点，就是碳水有个陷阱。米饭、面条、甜饮料会让血糖猛烈的波动，摧毁意志力。然后有一个叫清晨黄金三小时法则，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吃厚重的早餐，喝一杯温水，或者在可控的就是量的范围之内喝黑咖啡，然后带着轻微的饥饿感处理最难的事情，也容易进入一个心流，提升效率。还有一个就是七分饱的纪律，就吃到可吃可不吃，那就咱就不吃了，把剩余的饥饿感转化为做事的动力。你说怎样才能在节假日和工作日一个巧妙的转换？我觉得食欲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你吃到五号的晚上甚至

排一个宵夜，你第二天当然是懈怠的，非常困顿的，非常不想工作的。但是如果你提前进入，比如说从4号开始，就稍微让自己保持一点点的饥饿，那其实6号非常的丝滑，对你这件事情还是挺有帮助的，试试看。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

0: 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3: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3: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3: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4: 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4月到6月进店即享免费全车的检线，并且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我们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说全车免费检测之后呢，检测报告和维修的方案车主可以自行带走，那修与不修您说了算。各位车友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面维修，让汽车售后更透明更安心。伟业汽车地址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咨询电话 8989-1234。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6: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嘿、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景，各位下午好。那么五一假期大家如果在市区的话，可以到长沙高铁五月广场首届 GUMT 汉堡节，有60多家王牌汉堡的品牌一次性可以吃个够。另外呢，还有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抽盲盒宝，现场的任意汉堡随你换。另外呢，这里很好玩的就是有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筒的洗衣机。现在还有乐队 Live 以及柠檬茶免费喝。当然大家可以顺便也薅一波羊毛啊，你像潮流的数码是满2000送100元的现金券，天猫家电是满3000送100元，大牌零售满500就减100元。那么一直到5月5号，高铁五月广场1号门外的广场上，带上搭子冲就对了。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啊，里面有这个精华水200毫升，还有精华50毫升，以及面霜50克。官网呢

0: 啊，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今天下单3件套只需要699元，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大家可以回复“金芒果”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
1: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2: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1: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2: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点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提醒各位呢，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在宁乡收费站附近36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有事故发生，那么造成这一路段通行缓慢，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另外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平江西收费站附近以南1436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已经处理完毕，但是啊交通恢复通行的时间待定，请大家减速慢行。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寒战1994》。
2: 寒战，
1: 看看这个演员名单：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这哪里是拍电影啊，这是法拉利团建啊。电影《寒战1994》的阵容简直是港片迷的终极幻想。
3: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叶文斌他出了事，我怀疑关1994件事。
4: 我说过下半世什么都不做，只是招呼他那个。
1: 吴彦祖6年没有演港片了，一来就演个大反派，西装革履，眼神阴损，野心写满全脸。阿祖终于不用当好人了。刘俊谦这个年轻演员凭借《九龙城寨》爆红，在《寒战1994》里他扛起了前传的主线，两代李文斌同框，从热血警司到梁家辉版本的冷面收场。你听听梁家辉把年轻人刘俊谦夸的这几个字，分量重啊，香港影坛接班人。古天乐就更妙了，他片场站在老朋友周润发的面前，发哥都没有认出来啊。配上妆发，古天乐这是第一次演香港特首。还有啊，谢君豪、吴康仁饰演的富商父子，叶童饰演的神秘黑道大姐，袁彪饰演的是前华人最高警司，每一个角色都是重量级，每一个名字也都是重量级。更让影迷们放心的是导演，喜欢《寒战》《寒战二》的朋友们请放心了，梁乐民亲自操刀，时隔10年再次掌舵，现在呢是原班主创集结，品质方面自然是稳稳的。很多人到现在都记得刘德华那一句，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那可是2012年啊。从《寒战》到《寒战二》再到如今的《寒战1994》，这场横跨了14年的权力博弈终于迎来了前传揭秘。
3: 我怀疑跟1994年

0: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寒战1994》定档5月1日。
1: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今天的阳光呢非常的明媚，五一假期呢让长沙充满了仪式感啊，各个地方的游人也非常的多，但是作为咱们长沙人可以把城区让给外地的朋友，在这里呢武警教大家玩转长沙的乡村。如果喜欢骑行的朋友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几条最美的骑行路线，风光秀美让人心醉啊，去追一场自由自在的风，去穿行一片稻田和村庄，骑到哪儿就算哪儿啊，舒服最重要。第一条跟大家说的就是茶亭花海果香的骑行线啊，九峰如黛，绿水成碧，塔树生辉，油菜花田延绵不绝。那么提到茶亭花海，长沙人肯定都知道，那么春天的时候油菜花会刷爆朋友圈，现在花虽然已经谢幕了啊，但是田野上换上的是一身翠绿的新装，出片率照样100%。那么10公里的骑行路线，对于新手来说可能有点长，那么对于总是骑行的朋友根本不在话下啊。从这个茶亭花海景区出发，路边还有村咖可以歇个脚，也可以尝一尝地道的这个窑烤面包。当然呢，这个啊有一个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全国罕见的塔树共生。你在朋友圈肯定刷到过啊，就是一棵树从塔顶慢慢的长上来了，这个呢真的是全国第一例啊。你也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个古塔的历史，还有这个靖西自治的故事，然后再去这个茶亭水库，水库旁边吹吹风非常的舒服，最后呢爬上这个九峰山俯瞰全景。当地呢还有这个蓝莓基地，现场提着篮子还可以摘这个蓝莓，又甜又新鲜。总体来说呢，这条路线啊非常的轻松，路况好，风景密，那么每隔一小段都有新的惊喜，带娃骑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导航非常简单啊，直接就是茶亭花海就可以了，全长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的惬意。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这一年唱作才女蔡健雅专辑当中有一同名主打歌打破了她以往的抒情框架，以独特的电子曲风惊艳了无数听众，完成了一次极具勇气的音乐突破。这首歌的创作源于蔡健雅对于现代人际关系的细腻洞察，她曾坦言很多时候自己宁愿对着电脑敲几行文字，也提不起兴致和朋友来见面。而当她留意到电子科技催生的低头族现象，以及人们日渐深陷的失语危机，创作的灵感便油然而生。她特意选用电子乐来符合这个主题，也敏锐捕捉到亲密关系里的普遍困境，明明心里翻涌着千言万语，却偏偏陷入沉默的僵局。在2015年的乐坛，情歌大多走直白倾诉的路线，而失语者却以反情歌的姿态横空出世，精准戳中了现代人的情感痛点，成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年度金曲。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5: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7: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2: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7: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2: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8: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呢，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道林和花明楼收费站的入口，因为主线流量大，现在实行了交通管制，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那么4到6月进店就可以免费享受全车的检测，并会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那么我们也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您的爱车免费检测之后呢，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是可以带走的，修和不修都是您自己说了算。那么大家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面去维保，让汽车的售后更加的透明安心。伟业汽车地址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咨询电话是89891234 89891234。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8: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和5月1号之后，铁路单日的旅客发送量再次超过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

平稳有序。那么今天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昨天美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景区热度前10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南京、广州、郑州、西安、

0: 其中20到30岁人群占近一半。昨天的长沙春雨如织，人们逛零食王国的热情不减，在长沙五一大道芙蓉广场，各色雨伞连成了蜿蜒长龙，那么从地铁3号口一直排到了街角拐弯处，这也是零食王国迎来的首个五一假期。那么这个沉浸式的零食空间占地超过了1.3万平方米，坐拥3.5万款零食，五一假期第一天这里竟涌入约5万人，比接长沙的核心景区。
1: 五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2: 东茅街煮茶，十味老长沙烟火。
1: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2: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1: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2: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1: 月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2: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1: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0: 五一假期想在长沙城区找一个既能放松解压又能潮玩打卡还能轻松社交的好去处，大家不用东奔西走，五一商圈就藏着宝藏的好去处。今天我们聚焦老牌换新地标的月方 ID Mall，带你解锁专属于年轻人的潮玩社交新主场。
3: 在长沙五一商圈，这家开了14年的老商场最近彻底火了，别人还在卖衣服卖美妆，他直接把攀岩馆、小剧场、潮玩店、二次元街区全部搬进来，从传统购物中心摇身一变成了长沙青年专属的情绪充电站。不管是本地大学生还是外地来的年轻人，一进来就舍不得走。记者在商场里的攀岩馆看到不少年轻人正在挑战自我，他们认为在这里不仅解压，还能轻松交到朋友。
4: 这个月刚体验嘛，然后就爱上了，没想到在长沙还有这样好的攀岩地点，
5: 感觉很好玩很酷。
6: 攀岩有哪些好处？
5: 就锻炼自己的韧性，性格上方面的韧性，还有面对困难的态度，释放压力，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社交，可以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4: 只要努力锲而不舍就会成功。
3: 除了运动解压，逛街、买衣服、拆盲盒也是年轻人来这儿的固定节目。几位同寝室的大学生直言，周末聚会、放松打卡，首选就是月方。
7: 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是一个寝室的，我们经常来这边玩，然后就是逛街。
8: 我们来这里买裙子比较多一点。
3: 另外一位年轻女生笑着说，线下挑货、当场开盒的快乐是线上购物替代不了的。
9: 我买的是一款耳机包，一走进来的时候被它吸引住了，然后就买了个盲盒。一般线下购物的快乐感是线上给不了的。
3: 一家老牌商场凭什么突然抓住了年轻人的心呢？月方 ID Mall 市场部媒体主任王飞说，答案很简单，不拼商品，拼情绪，不做卖场，做体验场。
10: 我们从去年开始的升级，不仅仅是品牌和业态的调整，而是从购物场到体验场的全面升级。截止目前，我们共有6大剧场和36家潮玩店。这些品牌的入驻吸引了很多有这样爱好的年轻人过来体验。
3: 王飞告诉记者，在更新超快的五一商圈，不转型就会被淘汰，所以月方果断换赛道，从卖商品转向卖情绪，专门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和社交空间。
10: 长沙作为网红城市，特别是我们的五一商圈，它的更新和变化是非常快的。为了顺应市场的整个风向，我们急需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所以我们决定从卖商品转为卖情绪，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和情绪消费。
3: 现在的月方目标很明确，服务15到35岁爱表达爱社交的年轻群体，剧场、攀岩、潮玩、剧本杀、猫咖一应俱全，一张门票就能串起吃喝玩乐购一整条情绪消费链。从传统老商场到青年情绪充电站，月方 ID Mall 用一场接地气、懂年轻人的改造，再次印证了长沙新消费的核心：懂情绪、有温度、能社交，才是真流量。
0: 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去乐丰 ID Mall 去看剧、攀岩、拆盲盒、逛潮店。那么。

0: 一站式的解锁潮玩社交，把快乐直接拉满。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呢，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那么各地也是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了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增长10.5%。那么今年1到3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政策和活动双轮的驱动，赋能带动作用不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走深走实，15五首年首季实现良好开局。今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我国自主研制最大开挖直径达到16.64米的江海号盾构机独头掘进到5316米，也标志着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江底最深处。
1: 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当地时间5月3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信息显示，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有超过190万桶原油，价值近2.2亿美元，成功躲过了美国海军的追踪。目前呢，这艘邮轮正在穿越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驶往廖内群岛。当地时间5月3号，根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和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以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部分或者是全部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目前呢，其中969个单位已经修复并重新投入到教育体系。根据美国方面2号的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对此，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回应。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2: 别再拿零食当饭吃了，你的胃已经报警了。
3: 你是不是也这样？早上来不及吃饭，中午外卖重油重辣，下午一杯奶茶配蛋糕，晚上加班再来份炸鸡，爽是爽了，但你的胃已经开始抗议了。胃胀、反酸，要么便秘，要么拉肚子。更扎心的是，发际线越来越高，洗完头一抓一把掉。这不是你命不好，是你吃得太脆皮了。假期别再报复性狂炫垃圾食品了，试试把高糖高脂的零食换成杂粮粥，一小把原味坚果，去超市顺手拿盒蓝莓，炒菜多来点西兰花，饭后吃个橙子。这些富含维 C 和抗氧化的东西能帮你抗炎护胃，还能救救你的头发。不是让你戒断快乐，而是学会精准补，你给身体什么它就还你什么状态。假期这几天好好喂自己一顿像样的饭，你会发现不炸不甜也能吃得很爽。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3: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5: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4: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7: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崛起，不扎堆网红城，深挖藏着千年烟火的低调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解锁假期。本期主角：浙江临海。它是被低估的小吃王国，官方认证114种小吃，更是大陆唯一米其林3星新荣记发源地。从街头排档到世界级顶流，把山海鲜味儿玩到极致，无浮夸营销，唯有地道老风味，一口沦陷，鲜入骨髓。临海小吃里，蛋清羊尾必占 C 位，国家级非遗，登过国宴，明代羊却无羊，纯蛋清打发如云朵，裹入绵密豆沙，热油炸至金黄蓬松，咬一口酥松不腻，暖香裹满舌尖，是临海人刻在 DNA 里的甜蜜。紫阳街排队王海苔饼现烤现卖，酥皮层层，一碰就掉渣，咸甜海苔馅藏于其中，出炉香气飘半条街，热乎时咬下海味混着麦香，越嚼越上头，随手拎一袋当伴手礼正好。麦虾是临海的早餐灵魂，明代虾却是面食，麦粉将瓜条入沸水洗四虾，配鲜虾、花蛤、菌菇熬汤，汤底鲜浓，麦香混着海味，暖乎乎，鲜掉眉毛，嗦完浑身都舒畅。作为新荣记老家，临海把山珍海味玩到极致，沙蒜豆面堪称是鲜味炸弹，海葵熬出浓汤，豆面吸饱精华，鲜咸迸发，加烧黄鱼嫩到入口即化，鲜而不腥，尽显米其林底气，无人挤喧嚣，唯有一口接一口的鲜香。这座江南小吃王国加米其林小城，用114种风味承包你的五一味蕾。这个假期告别内卷，来临海把日子过成鲜掉眉毛的美食大片儿。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8: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

0: 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3: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4: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3: 长沙高铁吴越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4: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3: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4: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2，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68公里的位置，北往南，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那么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另外呢，绕城高速东北段松雅湖收费站附近，在4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有追尾的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注意。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和面霜50克，官网光一瓶精华50毫升就要卖1760元。那么今天咱们金芒果商城三件套到手只需要699元，花小钱办大事儿，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回。

0: 复金芒果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好，老婆，永远爱你。
3: 你看谁说我们打不进世界杯是吧？我们没有进世界杯，他有背诵岳阳楼就免费。
4: 我们可以背离骚，背离骚，背离骚。
3: 那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有些景区的是不是不一样了？有些景区80个人拍完之后，帅哥，十块钱一张。
4: 那不会，我们免费拍。
3: 人生的蜡烛脚，局长，你一下把我们这个消费拉高了。你刚吃完蜡烛脚就去玩滑翔伞，那我就个都知道了。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我们去湖南的哪里自驾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来自湖南某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我们请我们局长来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猜是哪里。
4: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端午云南龙舟故里吃粽子、发龙卷、翻曲云、逛故街、正发熊。
2: 三二一，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一站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哪里？
4: 世界有条汨罗江。大家好，我是来自汨罗的文旅广电局局长黎定。
2: 这一站是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汨罗。那我们如果游客五一假期去到汨罗，局长，您从您的个人经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玩法是能够吸引到大家的？
4: 我们可以带曲子、划龙舟、吃粽子，还可以逛古街、乘滑翔。
3: 我想问一下，您刚刚说划龙舟，龙是我们自己去了就可以划吗？
4: 都可以划。
3: 您作为教练，您带一下，大概如果划龙舟跟你一起划，有些什么流程好不好？那喊些什么口号？
4: 我们一般是打鼓，听鼓点的声音来打，
3: 咚咚，我们就喊。
4: 对，
3: 三湘四水自驾汨罗，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3: 这很好玩。如果你带着老婆就老婆老婆永远爱你，就是这个意思哦。
4: 对对对，
3: 一般导航去哪几个景点，游客自己可以体验到划龙舟？
4: 在我们曲子文化园的香草湖里面可以体验划龙舟。第二站是我们的友谊河，第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龙径中心，因为我们最近正好6月18、19号龙超的总决赛在我们汨罗江举行，还举办过龙舟世界杯。
3: 你看谁说我们打不进世界杯是吧？我们汨罗就有世界杯，开玩笑。那这样五一假期来了，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五一假期来汨罗玩几天。
4: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3天的游玩路线。我们第一天就肯定是要到我们的曲子文化园，首先从进门之后，你可以选择乘坐电瓶车，也可以乘坐竹筏。这个天气好，建议你乘坐竹筏，
3: 走水路进去。那如果我跟我老婆进去，我可能还坐不了竹筏。她如果选择坐竹筏，她肯定要选择坐竹筏，我只能在岸边，我来拍照。是的，
4: 这个你还可以提前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可以让他们帮你拍照，你陪你老婆一起入境，不更好吗？
3: 那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有些景区的是不是不一样了？有些景区80个你拍完之后，这个你10块钱一张。
4: 那不会，我们免费拍。
3: 免费拍啊！记住了啊，曲子花园
4: 免费拍，
3: 竹筏拍照是免费的啊。
4: 到了那里之后，你要去曲子祠里面，要去拜一下屈原。
3: 你看，比如说岳阳楼，它有背诵岳阳楼就免费。
4: 我们可以背离骚。
2: 有没有人能背得下离骚？其他的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
4: 我们五一期间会在里面举办一个纸飞机大赛。如果是你背不了离骚，也不要遗憾。你纸飞机大赛能够还可以赢1000元现金。那可比这个门票更值哦。
3: 大家上午出发玩完，也到了中饭时间了，有什么美食没有？
4: 曲子文化园门口就有一个招引西餐，里面有汨罗的土巴道。
3: 吃西餐？
4: 不是。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屈原的作品里面的一句话，招引木兰之坠落西，西餐秋菊之落英。
3: 那有哪些菜是您推荐？
4: 他们的土巴道其实做的挺好吃的。
3: 8个菜，你上来就推荐我吃8个菜？
4: 其他的不管，我觉得你有一个肉末炖皮粉一定要试一试。我们是红薯粉做的，另外的话我们是炖出来有点像带点汤带点碎碎的瘦肉，作为我们的早餐或者是晚餐吃都是可以的。接下来就到龙舟竞渡中心吧，我们可以登上我们的天空之舟，去看一下汨罗江的水。最近我们的龙舟健儿都在里面训练，可以去看他们拼搏划龙舟那种奋勇争先的那种画面，去感受一下。我们接下来去新市古镇，新市古镇呢，它是一个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个明清。

0: 风貌的千年商贸古镇。
1: 放松，
0: 对，
1: 去除班味，因为我走在明清时期的古街上，这个古街又在汨罗江边，
0: 是的，
1: 然后又有很多清水平台，我们说什么遇水则发，这里搞点水，那里搞点水，有水不就不能这么说。第一天晚上住在哪里？
0: 我们住可以住在我们的维景酒店，或者是我们的端午人家民宿。当初建立建区子文化园的时候，一个安置，就说居民安置的是独栋的，但是也跟别墅有点不一样，是那种乡土民居的样子的，这样更有烟火气，你更能感受到当地的乡土气息。
1: 你们安置房还搞得这么舒服啊。
0: 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包粽子啊，吃他们那些农民自己种出来的豆子，种出来的芝麻豆子茶。
1: 村民都这么热情，
0: 那撞到那里会
1: 会啊、这个是端午人家民宿，大家住这里，局长推荐的。那我们第二天去哪里？
0: 长乐古镇，这里会文化氛围会更浓。
1: 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
0: 我们的长乐故事会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那长乐故事会是个什么东西？我平常只看过故事会是个小说。
0: 这个其实是一个行走的行为艺术，对，它就是通过人物的扮演和一些情景的布置，每一台故事它都代表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杨门忠烈、岳飞挂帅，我们在今年19号的龙超联赛上面还会展现出一些新的故事。
1: 听说长乐甜酒还很好吃，它是有很浓郁的甜酒味在里面。
0: 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带冰的甜酒，确实是非常的爽口。
1: 平时我们喝奶茶可能就点零食，但是长乐甜酒要就蜡烛，把它变成蜡味之后，再去用那个卤的东西啊，我吃起来跟鹅肝一样，牛肉啦，鲜辣再卤，长乐甜酒，切。
0: 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回龙门是因为当年打捞屈原的时候，那个地方才找到了屈原，才往回走。
1: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龙舟打到了。
0: 对，
1: 所以叫回龙。
0: 长乐古镇之后要去吃饭了，长乐古街那里就有一个韵味长乐饭店，我们可以去吃他们的人参炖辣猪脚。
1: 人参炖辣猪脚，这局长你一下把我们消费拉高了。
0: 不担心，其实我这个人参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个人参，这是我们长乐当地产的一种小萝卜，叫做鹰萝卜。
1: 但是卖的价格是萝卜价还是人参价？
0: 那肯定是萝卜价。
1: 萝卜就是
0: 我们卖的萝卜价，吃出人参味，它会把腊肉里面的油味都吸走，就会很清爽。
1: 吃完饭了，我们
0: 去活动一下，消化一下，去我们的知峰山滑翔。
1: 刚吃完辣猪脚就去玩滑翔伞，那我就欧个的，我知道了。
0: 你可以晚一点再飞，你可以先玩玩皮划艇，可以在大草坪上稍微休息一下，帐篷里面坐一坐，拍拍照。如果是行程结束的早，我们就可以赶到玉池山去。玉池山是我们的湘北第一高峰，可以徒步爬爬山。我们这一个玉池山里面大大小小的民宿有很多，你可以会体验不同的民宿风情。我们的民宿主要是中高层次的，消费可以自由选择，200-300到800多吧。在夏天的时候，它比山下要凉快10度左右。
1: 住在山里面，散步，吃山里的菜，
0: 都是在山里面现采现做的。药膳土鸡就是他们玉池山养的鸡，竹笋是玉池山的，自己采了之后，要老板给你做。第三天，我们上午还是起来先看看日出。到了玉池山，就在我们的碧石镇，这里还有一个打卡点，我们的人碧石纪念馆。它是全国唯一纪念开国元勋任弼时的捐体馆，国家级的4A 景区。
1: 局长过来说了这么多景点，我们怎么能够空着手回去呢？对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值得大家来体验的一些汨罗的特产，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好不好？
0: 就是粽子，
1: 就是汨罗的粽子。来看一下汨罗的粽子跟我们平时包的粽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粽子它是牛角粽，
1: 外观是牛角粽，那里面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0: 你尝一尝。
1: 好香。
0: 对，它就是粽香。清香。对，
1: 粽香，
0: 这个粽叶的有清香。
1: 这个粽子里面是没有馅儿的。
0: 对，这个是纯碱水粽，对你消化会更好。
1: 碱水粽，而且不仅仅是叶子香，它整个粽子都很清香。
0: 对，我都闻到香味了。刚吃完粽子，品一口这个芝麻豆子，它可以放很多不同的豆子。
1: 好大一粒豆子。
0: 我们还可以放花生米，小的黄豆、青皮豆、圈豆，都可以。

0: 很果腹了，而且很有盐味。
1: 不只是补盐水，你稍微受点凉，它还可以去风寒。长乐甜酒，
0: 来看一下正宗的长乐甜酒，
1: 它肯定是要密封的。你看，因为它密封好，才能够让它保值。哦，我也闻到了。
0: 我跟你说，这是法国人，他不晓得有甜酒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做成香水，
1: 那就真的醉人。这个可以甜酒冲淡，还可以生吃。
0: 如果带着小孩子想买一些小玩偶，高粽粽，福传传，
1: 很有寓意的。
0: 那最后用一句方言，欢迎大家去到您的家乡来玩。
1: 我一家子好的米露来个，我的米露等你啊。

0: 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乡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2: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六月，进店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全车检测啊，并会给大家专业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大家可以带走，修和不修您说了算，大家也可以拿着报告到外面去维保，让汽车的售后更加的透明安心。伟业汽车的地址是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E区的27，咨询电话是89891234。另外呢，五一想在城区好好玩一趟的朋友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和家人到长沙高铁的五月广场，首届的 GUMT 汉堡节有60多家汉堡的品牌，一次让大家吃个够啊！有1000个汉堡是免费送，25块抽汉堡的盲盒，现场的任意汉堡随你换。另外呢，这里还有特别好玩的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可以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呢直接可以抱走海尔的滚筒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以及柠檬茶免费喝。顺便大家购物的话，也可以薅羊毛，潮流数码是满2000送100元的现金券，天猫家电是满3000送100元。

0: 么大牌零售是满500减100元。那么4月30号到5月5号高铁五月广场一号门外的广场上，带上你的搭子冲就对了。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这一年唱作才女蔡健雅专辑当中有一同名主打歌打破了她以往的抒情框架，以独特的电子曲风惊艳了无数听众，完成了一次极具勇气的音乐突破。这首歌的创作源于蔡健雅对于现代人际关系的细腻洞察，她曾坦言很多时候自己宁愿对着电脑敲几行文字，也提不起兴致和朋友来见面。而当她留意到电子科技催生的低头族现象，以及人们日渐深陷的失语危机，创作的灵感便油然而生。她特意选用电子乐来符合这个主题，也敏锐捕捉到亲密关系里的普遍困境，明明心里翻涌着千言万语，却偏偏陷入沉默的僵局。在2015年的乐坛，情歌大多走直白倾诉的路线，而失语者却以反情歌的姿态横空出世，精准戳中了现代人的情感痛点，成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年度金曲。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1，
7: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

0: 为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 路警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长长北线高速的长益北段在宁湖收费站的入口，因为主线流量大，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啦。另外呢，京港澳高速1779公里的位置往南啊，有小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了行车道，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消失的人》。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啥子？唐龙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2: 肯定娃儿出门了没？
4: 肯定噻。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看完这部电影，很可能你不敢一个人坐电梯了。电影《消失的人》改编自豆瓣8.9分高分的悬疑小说《海葵》。郑恺、刘浩存、邱泽领衔主演，陈伟豪编剧并且执导。这部电影的剧本是三案交织，三个案子啊，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三组人在同一天遭遇了诡异的变故。郑恺饰演了一个父亲，他儿子在楼梯间离奇失踪，监控里连个人影都没有拍到。刘浩存饰演的独居女孩睡梦当中遭人侵犯，体内乙醚的成分直指熟人作案。邱泽演了一个赌鬼，他满身血污，把父亲的尸体藏在了鱼缸里。
6: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2: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乐出来噻。
7: 这个小孩消失，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2: 你体内烟住乙醚。
7: 会不会是食物的感觉？
1: 喜欢看悬疑片的朋友们啊，2017年豆瓣8.2分的《目击者之追凶》，2021年拿下豆瓣7.1分的《缉魂》，大概率你都是看过的。还有2022年融合灵异与喜剧的作品《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8.2的豆瓣高分，他们都是导演陈伟豪的作品。程导很擅长多线叙事，他也很擅长日常场景里的那种惊悚感的营造，而消失的人又是在他很擅长的悬疑犯罪片领域，而且还加入了更具有大众认知度的演员阵容以及邱泽的颠覆性演绎。为什么要专门来点出邱泽呢？因为还没有看正片啊，预告片里面邱泽举着菜刀的那一帧画面已经把我给吓到头皮发麻了。
2: 你觉不觉得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 从唐人街探案的本格推理，到误杀里的完美犯罪，再到消失的他当中的全员谎言，悬疑片的犯罪现场越来越宏大，越来越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消失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他把那种深深的恐惧种在了你每天要进进出出的小区里。这种熟人社会当中的不可信任感让我想起了电影《门锁》当中的独居恐惧，它比隐秘的角落里那种小孩犯罪啊更接地气。昏暗的灯光，斑驳的墙面，寂静的走廊，这一部在重庆永川实景拍摄的悬疑作品，能不能或者是说会不会收获你的一条朋友圈呢？
2: 现在那个社会啥子稀奇古怪都有。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消失的人定档5月1日。
8: 你确定不进屋里看一下吗？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及时的路面动态，我们及时让大家来关注一下二广高速2296公里的位置，在白泥坳隧道内往北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左侧的行车道。另外京港澳高速1779公里往南有小车事故发生，也是占用了左侧的行车道，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广支队雨花大队德式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

0: 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意图在手，充电不愁。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忙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3: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嘿，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五一假期可以在长沙骑行的那些美好的线路。团头湖的风吹过千亩的茶园，这条路一定要去。应该说这里有个村叫长寿村，因为不是传说，而是环境真的非常好。你看两边都是这个白墙红瓦的农家小院，然后你骑进这个云游茶叶基地，有5000亩的茶园就在山丘上铺开，停下来深吸一口，满满的都是茶香。如果你骑累了的话，你看这个西北子营地就在湖边，咱们可以把车停在一边，在草地上躺平，看这个团头湖水天一色，飞鸟飞过，心也跟着静了。这条路呢，应该说真的是比较小众的啊，地址大家可以去导航高校联盟这几个字啊，就在望城区靖港镇的林冲村。非常好玩啊，一共有15公里。你像这个茶的基地啊，包括非遗茶文化馆啊，包括这里的这个菜园合作社啊等等，都是可以去玩的。周边的景点，你像靖港古镇，还有这个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骑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走进去，慢慢的感受一下我们的慢时光。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2: 没时间去健身房，每天十分钟就够了。
3: 一周练三次，算了，我连一次都做不到，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很多年轻人被健身计划吓退了，觉得不办卡不请私教就不叫运动，结果坐办公室一整天，脖子僵硬，肩背酸痛，低头看手机都咔咔响，体检报告写着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你苦笑一下，继续摊着，别被每周三练绑架了。脆皮青年需要的不是自律苦行，而是短平快的碎片运动。假期里每天抽十分钟就行，刷牙时踮脚尖，等外卖时做30个开合跳，追剧广告时间平板支撑30秒，开合跳20秒加休息10秒，循环6组，你就能明显感觉心跳加速，肌肉被激活。别小看这10分钟，它足够改善你的颈椎和体能，关键是容易坚持。你不需要换衣服去健身房发朋友圈打卡，随时随地动起来就赢了。假期别躺平了，10分钟换一个不酸痛的明天，太值了。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武警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长沙乡野骑行的路线，接下来呢给大家说的是春华的水运田园的骑行线。在春华镇呢，你看现在的水稻耕种

这个综合机械化已经达到了95%的机械化率，万亩的粮食基地啊，纵横交错，科技之师就藏在无垠的田园当中。所以呢，骑行这片土地真的非常的棒，一共就10多公里，慢慢的骑不赶路，你可以导航到春华码头，然后走进这个胭脂港的研学基地，路两旁都是这个油菜花，当然现在花谢了，但是慢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油菜籽儿非常非常的饱满。那么10公里前半程可以感受到这个现代农业的智慧和力量，后半程完全沉浸在红旗湖的山水画卷当中。因为这个红旗路啊，水山大道四季皆景，这个笔直的水山列队两旁，出片率非常的高。当然了啊，这里还有一家咖啡馆可以补充能量，所以呢，这个一共20公里啊，前10公里是春华码头田园风光，后10公里红旗湖水库非常的棒，值得大家收藏。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酒吧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酒吧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4: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5: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7: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8: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拌最苗条。
4: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5: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5: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路面动态。那么长长北线一长北线段的兰溪收费站附近呢，之前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路面上有任何的动态，也欢迎各位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告诉我们。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商品呢特别的应季啊，那就是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这两天的天气啊，穿 T 恤最舒服了。那么这款 T 恤采用的是100%的精梳紧密啊赛洛纯棉，耐寒抗热舒适亲肤。重点是价格非常的便宜啊，市场价79元一件，现在咱们五一特惠3件到手价只需要79，那么平均下来就是20多块钱一件，就一杯奶茶的钱啊。我们建议大家夏天快到了，多囤几件啊，家人自己都可以穿，而且还有不同的颜色，这个穿搭也不重样。这么优惠的价格，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金芒果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吧。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7: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6: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7: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6: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7: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8: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7: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36分。各位好，我是吴锦。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是长沙乡野骑行路线啊，尤其五一的时候，咱们不去城区，和外地的朋友挤来挤去，自己骑车或者带着孩子来一次自由自在的骑行之旅。那么接下来推荐的是桥口自然之旅的这个骑行线，目的地就是桥口镇。 长度呢大概是22公里啊，有一点点小累，但也没有那么累。应该说从这个充满明清古韵的桥口渔都开始，然后一路就可以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因为骑行不远啊，你就会看到一座醒目的红色景观的水塔映入眼帘。这一块呢也是整个湖区的精神地标，不时的还可以看到这个水鸟从湖面掠过。然后呢穿过这个雷锋北大道，下一站就是被长沙人誉为这个天空之境的西围子露营的基地。那么夏天的时候，这块还有这个荷花和虾的养殖基地。重点来说，全长22公里，你看会去到这个桥口渔都、桥口水塔，包括西围子，包括这个雷锋北大道，最后再回到这个桥口渔都。那么喜欢吃虾或者钓虾的朋友，在这里也特别特别的好玩啊！导航直接导航桥口渔都就可以了。

0: 声叹息。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时间敢死队》。这个十是阿拉伯数字十，
3: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
4: 群。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3: 就叫时间敢死队了。
2: 又有人在夸陈思诚啊，夸的方式很特别。这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陈思诚作品里最好看的，70分的本子遇上120分的演员，做成了80分的佳作。这夸的到底是谁？你品品。
5: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
6: 余额不及。
5: 我怎么在这儿啊？
7: 重症区。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8: 让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您有什么遗愿吗？滚！
9: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2: 电影《时间敢死队》领衔主演的蒋龙与张弛，令人着迷的逐梦亚军组合。看过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知道他们演技好，但不知道这么好。这次电影《时间敢死队》里，蒋龙演的是个小角色，一个本不想活却被反向点燃的打工人。他演出了内心深处那种最笨拙的勇敢。张弛在电影当中出演的人几个标签可以说清楚哈，司机、大胃王、情敌，各种小动作和喜剧节奏拿捏得精准到位。那导演夸他们夸得也是很夸张的，说他们是心中无眼的高境界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杨超越扔掉了偶像包袱，她演了一个很有人味的护士，顺带提一下颜值也很高，更别提还有倪大红、蔡明、田雨、丁嘉丽这帮老戏骨啊，每个眼神都让人瞬间入戏。有观众调侃说，这帮老戏骨就像片场里的超级跑车，把青年演员轻松带飞。更惊喜的是，咱们长沙伢子张艺兴在片中演回自己，不仅仅是客串啊，更加是用自身的光芒完美契合剧情的底色。这种选角啊，被影评人盛赞为当代影史打破第五堵墙的典范。哎呀，这夸的夸不夸张你说了算。
10: 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11: 我想出去浪一浪。
10: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2: 出发。
2: 这两年其实让我们笑着哭以及哭着笑这种片子挺多的。人生大事里有殡葬师的温情，滚蛋吧肿瘤君里有直面绝境的笑声，在时间敢死队咱们可以看到滚烫的生命力。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笑到猪叫，哭到跺脚，最后又能让你充满力量。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时间敢死队》定档5月1日。
13: 长沙骑行线路最后一条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金井茶乡骑行线。我们都知道啊，金井茶园有5000多亩，是分布在好几个村啊，所以这个自行车道啊，骑行过去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尤其是这个3棵树的茶园最吸引人，为什么呢？因为在阳光下你去观看啊，整个这个茶树都泛着光泽，就像凝固的绿色波浪一样。在这里骑行可以有一种整齐宁静，感受生命的秩序美的感觉。自由骑行大家可以选择的路线非常的多，导航到这个金井镇，你看这个九溪古寺啊，3棵树茶园呐、包括附近还有3珍虎园、郑家大屋这些景点，大家都可以顺便去看一看。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2019年的乐坛复古风潮悄然兴起。为了做出复古的感觉，制作人特意在《晚风》这首歌里加了一点萨克斯和爵士鼓点，陈静飞也特意把唱歌的调子放得很松，带有一点微醺的感觉。天生的磁性嗓子把老上海的夜风吹进了每个听众心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温柔。在深夜的耳机里，这首《晚风》温柔地包裹每一个孤单的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年五一假期的第一天，长沙南站单日发送旅客达到27.6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1%，到达旅客27.81万人次，两项数据均刷新了在车站单日历史最高纪录。今天早上9点开始，徐广高速的嘉禾互通南往北方向的管制分流措施已经解除，该路段进山背大桥南往北方向左侧第一、第二车道开放通行，并且限速每小时80公里。沿线的行廊、冲临江、流峰三个收费站的入口往北的管制同步解除。交管部门建议，在进入进背山大桥之前，请大家呢要进行足迹减速，过桥之后再恢复到正常的限速标准。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受到切变线南压的影响，除了湘西南、湘南有残留降水之外，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明天到后天，全省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清晨有雾。五一假期，长沙橘子洲人潮涌动，景区各项服务也是火力全开，以应对客流高峰。目前橘子洲景区已经开通了线上线下多渠道预约入园，支持刷脸通行。同时景区的观光车票务系统也已经全面升级，线上开通了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在校学生、退役军人的半价购票服务。此外，在景区当中还新增了2处移动洗手间，全景区的厕所吨位达到了400个。如果您逛累了，那么全新上线的双层观光巴士橘洲分线会带着你来畅游长沙。最近，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3年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以1年见成效、2年树标杆、3年全提升为目标。湖南围绕着先进制造、文化和科技融合、现代农业、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等14个重点领域，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验证推广。根据该方案，到了2028年，湖南将会累计建成场景创新实验区不少于10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场景不少于50项，每年落地综合性重大场景不少于10项，发布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不少于100项，为不少于1000家企业来开展场景对接。近期有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导致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的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以及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志，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平台、网络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规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为对

0: 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者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当湖南花鼓戏的锣鼓声在异国礼堂里敲响，当刘海坎桥的鼻骨调被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唱响，当英语直译的念白配合着传统身段赢得满堂彩，黄娟娟从艺35年，她把花鼓戏唱进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玉兰花开》黄娟娟的痴守与传扬，专访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黄娟娟。
1: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2: 走进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咿咿呀呀唱念作打的声响把人带入戏里，这一切对于黄娟娟而言便是生活的日常。
3: 15岁学戏到今天了，每天6点起床，晚上9点半还在排练场练功房。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会挨一点点打，我爸爸是干导演的，我从小就排练场长大。
2: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黄娟娟一直秉持着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从人物出发，做戏如做人的创作路子，从艺多年，戏路宽广，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成为戏迷心中的彩蛋。而性格层次丰富、反差较大的现实女性角色，是她认为最难驾驭的类型。
3: 我演过很多角色，她们不是单一的泼辣呀、温柔啊，或者是幽默，而是泼辣里有着善良，倔强里裹着柔软，世俗里又有大义，身上呢有市井气，也有人性的光。比如《父子正传》里陈大嫂的出场，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猪脚，然后呢一去开门，哎呦来了，哎呦，怎么刀还在手里，回去放了一跑，哎呦猪脚还在手里，啪一丢又跑。还有就是那个算盘，你一推拉翻，哎打，哎一躲，你拨，你都是把道具延伸出来，这些动作呢就是把人物的一个精明较劲它外化出来，所以它既夸张呢它又在情理之中。比如在夫子我向他示爱，他拒绝以后，我用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停顿，就是哐，然后眼泪要出来，我用最快的速度把眼泪擦掉，举起蛋行，我们就是君子之交。这些节奏呢情绪是放得很足，但是每一步呢都是从人物内心的真实的一个反应。所以我的设计思路呢一直都是先立人再做戏。

0: 情感到位了，这个夸张呢才有根，才有章法。
1: 舞台上她是泼辣的陈大嫂，舞台下她只有一个名字，黄娟娟，一个把半辈子活成了花鼓戏注脚的女人。2023年，她被授予新时代中国戏剧旦行领军人才。2024年，她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也是湖南地方戏首次获此殊荣。奖杯捧在手里是冰凉的，但这朵白玉兰却在她的掌心舞出了滚烫的温度。
0: 其实我自己心里有预感，我觉得我应该能得。看了入围的很多戏，其他的人我看的都是正剧比较多，悲剧比较多，因为我演的是喜剧。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更属于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更是属于所有为湖南地方戏默默付出的同仁和前辈，让我们这个接地气的地方小戏呢站上了全国最高戏剧舞台之一。这既是一份荣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激励我今后要把花鼓戏更加的唱好、守好、传好。
1: 演员张小虎是黄娟娟的同班同学，共事几十年，同窗拿下白玉兰，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
2: 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内心独白的外在的表现，都是要求特别的严格和极致。不光是他自己要求严格，对他的对手是同样的要求严格，要跟他同频，处在同一个起点、一个高标准要求下。
1: 演员李明是黄娟娟的闺蜜，身边这位戏疯子对于角色的研究和痴迷也时刻影响带动着自己。
3: 他经常跟我说，他最看重的不是这个角色在这个戏里面的戏份有多少，是这个角色他会不会喜欢他，他喜欢他，他就会为他痴迷。最后一场我演一号叫田真，我这个人物已经历尽了千帆，回顾自己的一生，黄娟娟那个老奶奶从上场口走到下场口，真的是百感交集，觉得她就是我人生最黑暗时期的一束光，她就是我的引领者。
1: 2025年4月，在湖南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黄娟娟荣获湖南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工会不仅为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提供助力，更在她深耕花鼓戏艺术的道路上给予鼓舞与倾斜。有人说花鼓戏的土壤在湖南乡村，黄娟娟却证明这颗种子哪怕漂洋过海，落地后依然能开出最倔强的花。娘家人的牵挂就这样跨越重洋，陪伴她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绽放。
0: 在新西兰，我现场邀请了观众上台跟我对唱比古调，在国外任何一个城市，我都能找到华人或者是湖南的老乡跟我一起对唱，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但是那天我万万没想到，我在现场居然找到了一个外国朋友，他愿意上台来跟我合唱长沙花鼓戏，而且呢，他唱得特别的好，一点都不怯场，那个效果特别特别的火爆。那一刻呢，我觉得不光是惊喜、自豪，还有一个念头，我们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0: 为了让外国观众更好地理解和喜欢花鼓戏，黄娟娟做了很多用心的尝试，用英语直译念白配合身段表演，让海外观众与花鼓戏跨文化共情。
1: 我们当时出国的演出人员受到限制，就没有带丝鼓去，只有伴奏的音乐，但是有一段表演它需要鼓点来表达，我们担心外国观众看不懂，灵机一动，我就把这一段用英语说出来，配合身段一起演的。原剧女大姐吩咐众姐妹说，你去东边，你去西边，你去北边，我就把这段词用英语说出来。 I George have got it. You go west, you go east, you go south, you and me go north. We stopping right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Then let's go. Come on, don't you worry about it, I'm here.演出完以后，一个女孩就跑到后台来拼命搂住我， You just like my mom。 那一刻我觉得，要是找准了方式，外国人一样的能和我们共情，只要把故事讲清楚了，情感做足，韵味守住了，外国观众一样的会被打动，一样会喜欢我们湖南话的戏。
0: 有一种声音不是喉咙里发出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花鼓戏的唱腔与黄娟娟而言便是如

0: 此，他把每一个清晨碾成练功房里的露水，把每一个深夜熬成排练场上的灯火。那些婉转的拖腔、明快的锣鼓，早已不是记忆，而是他呼吸里的另一种形态。舞台上的他是一团流动的气，时而泼辣如风，时而温婉如水。当灯光亮起，锣鼓响起，他便不再是黄娟娟，而是一段被花鼓戏选中的人间烟火。舞台，方寸之地，就是他的天涯。35年从艺路，黄娟娟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花鼓戏，而她形容自己与花鼓戏的关系，便是和最喜欢的人一起做最喜欢的事儿，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幸福。从年少登台到白玉兰绽放，身为新时代中国戏剧旦行领军人才，她始终把花鼓戏当作命里的根。如今，她依然每天泡在排练场，带着年轻人抠戏、磨戏。她说，这个行业得守得住清贫。但她更想说的是，守住清贫的背后是守住一颗滚烫的心。花鼓戏的锣鼓声还会在湖湘大地上响很久，还会在国际舞台上响很远。而黄娟娟永远是那个最先到场、最晚离开的戏疯子。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知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知担当。
2: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3: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2: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3: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2: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3: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6: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3: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7: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8: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7: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9: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

0: 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2: 想
3: 修仙，
2: 去郴州雾霾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1: 想狂欢，
4: 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2: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4: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2: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4: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假期已经进入到第三天了，不知道各位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多给自己的大脑充充电呢？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联动了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我们为大家推出了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的活动。今天啊，小朱呢也会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在五一的一些自驾攻略，稍后我们会进入今天的芒果旅行家。

0: 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小朱。五一假期我们联动湖南各地的文旅局长给大家来做五一自驾一个推荐。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帅哥局长来自哪里，我们先听他说一段方言，一起来猜一猜。
1: 茶须茶须茶须，
0: 翻译过来是
1: 喝水的意思。对，
0: 这是湖南哪里说喝水是茶须呢？三二一，各位打在评论区。那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局长您来自哪里？
1: 我来自雷锋故乡
0: 望城。五一假期大家去望城自驾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几天？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局长了，给我们简单做个攻略好不好？
1: 好，望城它是在我们的长沙的一个后花园的位置，有两天或者是三天的时间是最合适的。
0: 第一站去哪里？
1: 第一天就直接先来我们的靖港古镇。上午来了一家人漫步在靖港古镇的古街里面，喝喝豆子芝麻茶，吃吃小脖子甜酒，看一下我们的八元堂的花鼓戏啊，在我们的靖港八大碗里面吃一个我们靖港的特色餐饮。到了晚上，五一假期靖港古镇特别推出了一档馈赠给游客的一个活动，花火。晚上就有12位花神会到古镇上面来巡街，手持着各种各样的花，在这个古街1200多米的这个距离里面跟游客的互动。
0: 比如说您是那个花神，我是游客，你会怎么跟我互动？
1: 首先我自己穿着古装头饰啊，包括这种装饰会有它代表性的那个花。假设你是一个荷花，头饰上面会有一个荷花的装饰，或者手上捧着一束荷花，跟您互动。第一，我可以跟你合影；第二，我可以把道具给你拿着，你自己单人拍照也可以，跟家庭拍照也行。
0: 然后第三，就拿出个二维码扫一下。
1: 那没有没有，不收费的，这个不收费的，童叟无欺。第三个呢，我讲一些什么灯谜让您猜，猜的我还有礼品给你。到了晚上的话，我们有烟火表演，感受到烟火在这个古街里面绽放的一种场景，跟这个橘子洲头啊烟花的背景不一样。橘子洲头的这个烟花的背景就是山水洲城，它能够感受到的背景就是古街古镇，在烟花的绽放下感受不一样的美。然后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到望城城区啊住宿，或者潼关的国风乐园的丽景酒店住宿。经过一晚上的调整，第二天的上午，天我重点推荐潼关窑的这个国风乐园。上午到那个潼关古街去感受一下那个制陶，
0: 就是陶艺。
1: 对，你自己到非遗传承人的作坊里面自己去做，体验人鬼情未了的那个画面，
0: 就是做陶能做出人鬼情未了。
1: 之前人鬼情未了有一个画面，就是两个人做陶瓷，如果你跟你的小孩或者跟你的那个爱人一起做陶，那感觉也特别好的。而且你做完陶经过烧瓷以后，你可以把这个陶带回家。
0: 做完陶之后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
1: 潼关是吃土菜特别好吃的一个街道，关有几个很好吃的土菜店，不能说是苍蝇馆，但也不是那种很高大上的那种门店，就是很普通的别人家里面那种农庄啊，口味是非常棒的，很适合一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一起去吃一吃一吃的。
0: 推荐几个菜。
1: 第一个我觉得潼关有那个醋炒蛋可以，第二个呢潼关的那个水链子粑粑好吃，
0: 看到地上跑的我就要这一只，这很新鲜，
1: 可以做得到，只要是自己家里养的可以吃的。
0: 所以您推荐是找那种乡土气息特别浓厚的农庄去品尝。
1: 对对对，上午逛了一天可以在酒店里面休息一下，2-3点钟左右你就可以到古风乐园的景区里面去体验一下景区里面的一些项目。我可以推荐第一个就是那个飞行影院，带小孩家人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感受一下我们湖南所有的有代表性的这些点位和景区。
0: 那它这个呈现出来的视角是完全电脑虚拟的，还是说根据实际情况来实现的？
1: 大部分是用无人机拍摄出来的，然后再经过一些 AI 的一些加成，然后从现实生活中做的一些椅子的一些摆动，坐飞机的视角去感受这些湖南省的这些比较有名的景区。第二的一个剧场，黑石号的一个剧场，因为这个黑石号的打捞的里面的这些陶陶罐罐有一大部分都是出自于我们的潼关。
0: 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黑石号的这个故事背景吗？
1: 在唐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通过海上建交这种非洲啊、阿拉伯啊等等国家的一些海上贸易，我们的陶、我们的茶叶通过海上运输运到他们的那个国家，他们就把他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就运到我们国家进行一个交易，就是一个商业往来。
0: 就印度飞饼就是这个时候传过来的，
1: 有可能。我们的这个剧场呢，就是展现出当时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情况，以及夹杂了一些人物爱情故事，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第三个，白天如果是你爱漂亮的女孩子，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吊钢丝。
0: 为什么一定要是爱漂亮的女孩子适合去吊？
1: 因为拍出来特别
0: 像拍电影的威亚一样，
1: 吊上去，然后你可以自己换古装、扇子啊这些道具啊，包括一些花。你在飞起来的过程中，通过专业技术的这种支持，转圈圈的形式，你就在天上撒花，场面非常美。第四个项目呢，我们可以到草市上去逛一下，丰乐园的有草市街走一下，就体验古时候啊人们赶集的场景。
0: 还有晚上，
1: 因为你是住在国风乐园的，在7:30吃完晚饭以后，到这国风乐园再去转一转，晚上有相当多的演出，打铁花、烟花，各种各样的这种实景的这种活动啊非常多。你晚上就可以泡在这个国风乐园里面，泡到10点钟左右都没问题。第三天，如果是年轻一点的小朋友跟大人，可以乔逸的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我们那里有一个很刺激的项目——黑蜜蜂滑翔伞。黑蜜蜂是我们长沙近郊的最高登山，滑翔伞有两个起飞点，一个是520米，寓意非常好，情侣、爱人啊 可以一起去飞。还有一个是360米，这个黑蜜蜂滑翔伞的这个基地呢，它是可以发证的，因为它的教练飞。

0: 非常专业，通过当地人的培训，然后发声给别人。黑蜜蜂是很多很多这种山和树，景色特别美，都绿色的一片。在起飞的时候，不像别人说的那种很颠簸啊，教练员会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跟你自己的这个感受体验，设置不一样的这种飞行的这种体验感。飞上来的时候，首先你看到全部是绿茫茫的森林，可以看到整个望城全绿的一个范围。环境美好，拯救未来，乌一小长家，望城红叶林，我们望城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5: 岳阳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娟，
6: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3天2晚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光临。
1: 岳阳县有一座深藏在大山里的民间故宫——张古英村。
5: 600年前，明代古建筑群，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起探索1000多户民宅排水系统的未解之谜。张古英村的绝美中国古建筑，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
1: 登上湘北第一山大云山，这个世界在炊烟袅袅的大山里来一次森林疗愈，还有麻布山高空滑翔伞、八仙云居民宿等你休养身心。
5: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3湘4水，相约湖南。
1: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5: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1: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5: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1: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5: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1: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哪里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各位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有一个好消息啊，从明天开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迎来晴好天气，也就是说呢4号到5号返程的高峰期间，天气总体呢是对出行有利的。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呢您自驾出门的时候遇上了暴雨天气，也请各位呢稍微缓这么一步，咱们不着急。再次祝福各位五一假期都能够平安出行，旅途愉快。假期玩得特别嗨，你会发现啊，整个脸的状态好像有点跟不上了，是不是？因为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在这儿呢，我们向大家来推荐啊，金芒果商城的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其中呢有赫莲娜绿。

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有绿宝瓶精华50毫升，还有绿宝瓶面霜50克。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卖到了1760。对，一瓶精华水是1760，但是今天啊，这3件套到手的价格呢是699。就是让各位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不管呢是自己用还是送人，这波性价比直接拉满了。绿宝瓶精华水它又叫什么呢？叫做心肌水，也就是啊，日常护肤或者你用来湿敷都是可以的，皮肤会越用越细嫩。而绿宝瓶精华，这是赫莲娜他们家呢另外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随随便便都能够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晶莹剔透。还有绿宝瓶面霜，能够加速去恢复皮肤的自我修护，延缓细纹的发展，特别呢是像熬夜党，熬完夜第二天整个脸都是垮的暗黄的，你这一套用完脸呢是透光的，上妆都不带卡粉。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价格，金芒果商城在五一假期当中啊，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6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也就是说到明年的秋天了，但是库存是有限的，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的3件套，我们还向大家推荐了230克的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因为到这个季节啊，大家知道呢，像打底呀，包括呢平时的换洗啊，像这种 T 恤呢肯定是少不了。所以呢，请各位多多关注啊，在金芒果商城，我们给各位找到的啊是100%精梳紧密的、非常舒适的重磅新疆长绒棉，所以它很亲肤，面料也是有很好的弹性，不会变形，一秒就能够吸汗排湿，穿一整天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闷热或者黏腻，很干净利落。您呢就是按照身高或者呢按照体重来买就行，尺码是从 S 到 4XL， 所以90斤到230斤都能穿。我们查了一些市场价啊，是79块钱一件，但是金芒果商城五一节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3件到手79，平均算下来一件20多块钱，是不是超级划算？而且呢是不同的颜色都是可以直接来穿搭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然后呢您直接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儿，就可以收到我们商城的链接，进入商城就来下单购买。或者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啊，也可以找到金芒果商城。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全南高速在881公里往西的方向啊，是因为发生了小车的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部分行车道。全南高速881公里往西方向是因为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部分行车道，请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职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0: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假期呢，本来就是让大家去放松身心或者呢修复疲惫的好时候，但是却有很多人啊就陷入到了越歇越累的怪圈。因为有人呢会把躺着当成一种休息方式，觉得呢躺得越久休息得越足。但是啊，其实要提醒大家，整天躺在家里面不动，这种看似放松的休息啊，其实呢是在悄悄地消耗你的身体哦。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也提醒大家，现在是不是得看一看您自己爱车的一些情况了呢？4到6月进店就可以来享受我们的免费全车检测，并且呢还会给大家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这次呢，我们是对自己的合作伙伴啊，就是伟业修车提出了要求，在您的全车免费检测之后，检测的报告还有维修方案，车主是可以要求带走，也就是说啊，修和不修我说了算。各位车友也可以拿着报告到外面去维修，让自己的汽车售后更加的透明和安心。伟业汽车地址呢是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的E区2期，电话是89891234。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在整个假期期间啊，如果大家呢预约了酒店要入住，建议各位呢最好自备三样东西。第一个呢是毛巾，第二个呢是水杯，第三个呢是睡衣。住酒店呢，您把这三样东西准备好，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方便，并且呢也更加的清洁和卫生。

0: 欢迎光临。
1: 嗨、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这一年情歌王子李圣杰带来了手放开，以成全式的爱情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也成为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这首歌也是痴心绝对的延续，在爱情结束的分界点上，李圣杰也结合了自己的情感经历，选择给予对方最后一次的疼爱，就是手放开。正是这样的人生体验，才有了这首痴情痛爱指数极高的歌曲《手放开》。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时，总能想起那个爱而不得，最终挥手告别的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五一小长假自驾出游的朋友特别多，而且呢，新能源车主啊，大家呢好像现在已经有一半的朋友已经在返回的路途当中。有朋友说，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怎么才能够快速给自己的电车充满能量？方法只有一个，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呢，你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充电，你就写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来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哪一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细致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大家来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还能够查询各大服务区这个充电桩啊它的闲忙状态。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各位新能源车主，出发之前一定要留出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情况，尽量呢避开那些热门繁忙的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来进行充电和补能。如果大家遇到了服务区排队过长，没事儿，咱们别硬等，怎么办啊？就就近下高速，然后选择城区的充电站来进行充电。交通频道伴您一路同行。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会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谢谢微信后台东贵给我发来的消息啊，节日快乐，也特别提醒大家哦，多多注意返程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还有天气情况。东贵哥说啊，有你们的辛苦付出才有我们的快乐，同乐同乐。哎呦，谢谢哥，太贴心了。五一假期已经过半，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您都去哪儿接触了大自然，还是完全就是在家里面彻底的放松自己，彻底躺平。自然界的一些风景、气味还有声音，它其实比咱们平时生活当中的钢筋水泥的城市更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因为呢，多多去接触自然环境，它是有助于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你打个比方，长时间啊置身在野外，还能够激活大脑的一个叫做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呢，对咱们的身心健康都是有长远的益处。还有啊，有人说呢，四天的野外旅行，它能够让你呢整个人的压力减轻20%，而且之后的这个影响呢会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什么呢？多去森林，多去海边，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抵抗炎症。而抗炎，这就是完完全全的一种能够让自己健康年轻起来的一种方式。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1: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3: 你不是不爱喝水，你是拿饮料当命续。
4: 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喝了多少白水？没有，因为你想不起来喝。早上冰美式续命，下午奶茶提神，晚上可乐爽一把，渴了甜的才对味儿。白开水寡淡，喝不下去，一天下来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动，饮料倒是灌了好几瓶。你以为喝进去的是快乐，其实是一整套健康账单。奶茶的糖、咖啡因、可乐的磷酸、运动饮料的电解质，长期拿饮料当水喝，皮肤越来越干，还长痘，偶尔还腰酸。体检报告上赫然写着尿酸偏高或尿路结晶。更扎心的是，你以为在补水，其实在脱水。高糖饮料会让身体排出更多水分，越喝越渴，恶性循环。别等肾结石发作，痛到去医院挂急诊才后悔。假期就是最好调整的时机。试试这个小动作，工位或床头放一个1升的大水壶，早上灌满白开水，下午5点前喝完，嫌没味道，挤几滴柠檬，扔2片黄瓜，泡个无糖茶包，喝习惯了，你会发现白水也有回甘。每天1.5到2升水，皮肤水润，代谢变快，连口气都清新了。别再让饮料替你做主，你缺的不是快乐水，是一杯真正解渴的生命之水。
1: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

0: 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谷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意图在手，充电不愁。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3: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会有序行停。
3: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5: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6: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7: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8: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7: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8: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7: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8: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9: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0: 明天呢就是5月4号，马上就要进入到假期的返程高峰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把车里面的东西呢都清理一遍。比如说啊，有一些东西它其实不应该放在车里的，我们不建议大家放车里。香水、打火机，还有电池类的产品，包括呢像矿泉水瓶和眼镜，还有挂饰，还有啊姑娘们特别喜欢那种方向盘的保护套。而这些小小的东西啊，其实呢它会给人造成二次的伤害，这些物品啊是不建议大家放在车里的哦。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下面我们去湘潭昭山看看盘龙大观园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到现在的铃铛声吗？你们来猜一猜这些铃铛声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啊？3秒钟猜不到吧？来，旁边这一位我们的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现在我们在体验的是什么项目？
2: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我们悠悠动物乐园的鹿游谷里面的梅花鹿。我们现在可以相当于是零距离和我们的梅花鹿进行亲密互动，铃铛就是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来的。
1: 我们这边是有多大的一个面积？这个鹿园？
2: 我们的鹿游谷呢，总面积大概是个200多亩，然后呢，它就是有大概是个300多头的一个梅花鹿。就是栖息在这边，然后也可以跟游客亲密互动，它都是可以进到园子里面去跟鹿进行抚摸啊喂食。
1: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园子里面，刚刚我们饲养员拿的那个桶子一出来，一群梅花鹿就过来了。大概这里有多少只梅花鹿？
2: 现在目前的我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应该是320到350之间。
1: 350只梅花鹿都在我们这个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我们只要住在这里都可以来体验。
2: 是的，
1: 哇，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哎，咱们这个梅花鹿有讲究吗？就是纯养殖这样的梅花鹿供游客来体验，还是说它还有别的用处？
2: 我们的梅花鹿是不做屠宰，不做去出售的，我们是纯养殖，然后呢而且是散养。它除了在这个鹿游谷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住宿区，包括在我们园区各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也可以不期而遇的跟它碰到。
1: 等于说这个梅花鹿是直接在整个5000多亩的公园里面来散养的？
2: 对，是的。他只是说在这边留了一部分供大家去表演啊，去观看互动，因为这地方更集中。但是呢，在园区你可能走个路散个步就能碰到他们。
1: 他不会对人有攻击吗？
2: 他不会。我们的梅花鹿是因为是一个是人工养殖，还有一个呢是会驯化过之后他没有攻击性，然后呢他不会说去咬伤人啊或者踢伤人，是很温顺的。
1: 那问一下这个正在喂食的游客，觉得怎么样？这个体验好玩吗？
3: 这个体验真的太爽了，感觉亲近了大自然，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跟梅花鹿的接触的这个机会。
1: 你看直接抚摸了它是吧？
3: 对，还是很听话的。
1: 梅花鹿身上的这个毛跟平时养猫养狗的这个毛还不一样。
3: 一样，对，
1: 它这个毛感觉更加硬一些。哎，我看到这些梅花鹿都没有鹿角。
2: 因为母鹿是没有鹿角的，然后公鹿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鹿角它要到自然脱落的时候，我们会帮它去进行人工的一个自然脱落。它到来年的春天它

0: 会继续长出来。
1: 养梅花鹿、喂梅花鹿的视频我们都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和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2: 原来听过一句话叫做玩在长沙吃在湘潭，所以呢这座啊也算是长沙地铁可以直达的宝藏小城。湘潭市区虽然说不大，但是呢藏着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好玩的地方也特别多。小猪刚介绍的是盘龙大观园，还有像齐白石纪念馆、万楼景区、雨湖公园等等。好吃的东西啊，你像这个十八种米粉、双耳龙虾、山村驴庄，哇太爽了。不够不够不够，要碰碰拳头。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我省围绕先进制造、文化和科技融合、低空经济等14个重点领域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
4: 我省出台关键软件攻关实施细则，聚焦重点领域破解卡脖子技术突破。
0: 五一假期第三天，湖南客流1317.19万人次。
4: 五一玩转多彩湖南，各地美景和创新玩法让游客流连忘返。
0: 五一假期，省内机场和出入境口岸推出多项服务，便利旅客出行。
4: 湖南各地志愿红，温暖五一游。
0: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0: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4: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4: 近日，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以一年见成效、两年树标杆、三年全提升为目标，湖南围绕先进制造、文化和科技融合、现代农业、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等14个重点领域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验证推广。
0: 根据方案，到2028年，湖南将累计建成场景创新试验区不少于10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场景不少于50项，每年落地综合性重大场景不少于10项，发布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不少于100项，为不少于1000家企业开展场景对接。先进制造领域打造全流程智能调度排产、工业机器人等场景，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发展智慧景区、数字演绎等消费新场景，低空经济领域拓展无人机及时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围绕政务服务、城乡治理、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等领域部署丰富的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场景。打造创新场景需要有力的机制支撑，方案明确建立场景能力、场景机会、

0: 场景示范三张清单，常态化开展场景征集、发布、对接、推广等服务，探索先试用后付费机制，支持行业部门和国资平台率先试用新技术，发展市场加资源加应用场景招商新模式，支持长株潭共同发布城市场景机会清单，打响一体化场景招商品牌。湖南将分批次推出应用场景项目清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搭建全省应用场景数字化服务平台和展示中心，实现场景信息和资源统一归集，支持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等地区打造综合性重大场景试验区，鼓励湘江科学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湖南自贸试验区等建设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试验区，并策划遴选一批高价值小切口的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湖南省重点领域关键软件技术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实施细则》，计划每年组织一批项目，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和重大产品，培育新质生产力。
0: 项目攻关将重点面向国家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聚焦制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共性技术与卡脖子技术，明确支持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新兴技术融合软件、行业应用关键软件、工业控制系统换代、安全防护等重点领域。申报项目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投入不低于500万元，项目产品关键性能指标不少于5项，综合水平达到国内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能够实现国产化替代，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省工信厅将依据湖南省促进绿色智能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对立项项目给予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同时，项目成果可享受税收优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人才计划申报、创新平台建设等配套服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五一假期第三天，全省接待游客1317.1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229.7万人次，占比17.44%；本省游客1087.49万人次，占比82.56%。根据客流摄像头监测大数据建模统计，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当天接待游客214.5万人次。其中12家5A级景区、20个景区景点59.97万人次，204家4A级景区当天接待游客75.12万人次。纳入监测的382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物馆人数为36.25万人次，同比增长0.79%。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357家住宿单位，当天接待游客76586万人次，同比增长5.88%。
1: 来关注五一玩转多彩湖南，第六届湖南省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湘潭举行，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红色景点，还藏着令人惊喜的自然奇观。今天我们就去解锁湘潭的两个宝藏打卡地曹家坳瀑布和排头乡鸢尾花海。
0: 从今年四月初开始，湘潭县石鼓镇铜梁村的曹家坳瀑布就彻底火出了圈，不少网友直呼发现得太晚，还有很多人在追着评论区求攻略。记者在铜梁村下车后，沿着将军步道往里走，一路上清幽的小溪流和小瀑布随处可见。曹家坳瀑布的主瀑布高达100多米，宽约5米，大雨过后还会呈现九瀑齐泻的壮丽景象。游客：
3: 很壮观了，超出我想象了。
4: 超出您的想象了？
3: 对，这个还比较轻松。
5: 抓紧这个时间就来这一次户外吧，看到这个瀑布心情非常爽。哎，爽，还是爽。
1: 看完瀑布觉得还不过瘾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天梯，天梯的垂直高差大约100米，行走在天梯上仿佛穿梭在瀑布之中，瀑布在身旁急速坠落，配合心率飙到150的节奏，让人直呼过瘾。登顶之后还能看到当地特色唢呐表演和石鼓油纸伞表演。石鼓油纸伞

0: 第五代非遗传承人朱汉宇。
1: 我们的石鼓窑址上要运行的经过82道工序，通过这样的节目来传播我们的石鼓窑址上，让我们石鼓窑址上住得更自信。
2: 据石鼓镇政府介绍，泼天的流量来了之后，曹家坳瀑布周末的日均客流量达10000人次以上。目前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协调，共同为游客打造一个舒适的游览体验。湘潭县石鼓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凌博。
3: 景区现在主打了一个都是全部免费，我们安排了5台免费的摆渡车，可以供游人免费上下山。现在主要有2个大的停车坪，大概停车可以停500到600道车。我们也是积极的动员游客们用一袋垃圾给我们换一把油纸伞，希望游客朋友们也多多参与。
0: 告别了瀑布的惊险刺激，我们再去浪漫的花海。在湘潭排头乡团结村，百亩鸢尾花海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白色、紫色、黄色、蓝色等7个品种的鸢尾花竞相绽放。游客表示，
4: 这是我们第2次来了，这里现在有秋千啊，还有一些花伞啊，还有蛮多吃的玩的东西，感觉还特别舒服，在这里玩的蛮开心的。
5: 这边氛围很好，然后这边人文文化都挺好的，打扮成漂亮一点，然后就蛮配这一片花海的。
2: 基地负责人介绍，鸢尾花的最佳观赏期是4月底到5月中旬。为了迎接5一假期和今年旅发大会的到来，基地全面升级了花田步道休憩设施，还专门打造了非遗石鼓油纸伞打卡区，并在核心区域增设了咖啡木屋。游客们在赏花之余可以驻足打卡、休息小坐，沉浸式感受乡村美景和非遗韵味。
0: 今年5一假期，原生态田野生活戏剧《拥你入怀》人气居高不下。这场沉浸式演出不仅为游客带来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体验，更是解锁了夜间休闲新玩法，催生文旅消费新业态，让怀化的夜间出游有了更多元、更高品质的新选择。来听怀化台记者杨君怡、杨鹏发来的报道。
2: 夜幕降临，怀化大剧院迎来了一波波的客流。假期里，剧场几乎座无虚席，舞台上无数的光影随着音乐流转，时而化作雪峰山影，时而凝成远水碧波。沉浸式的视听语言瞬间将观众带入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这部以高庙文化、稻作文明为基底的原生态田野生活戏剧，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优雅舞美，生动展现多民族美美与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自首演以来，主创团队持续打磨，致力通过旅游加演绎模式打造一张常态化的怀化文旅新名片。广东游客清泉，
6: 感觉就是整个互动的体验感特别好，而且看完剧就马上可以去隔壁的榆树湾逛一逛，然后整一个晚上就安排得很充实。
0: 步行几分钟，剧场就连接着古色古香的榆树湾青春广场。过去游客夜间休闲多是逛街看电影，同质化的选择很难留住人。不少游客白天逛完周边景区，晚餐之后便前往别处，过夜难一度是一个突出的痛点。如今一出戏打破了这种单调，观众散场之后就能拐进景区品小吃、赏夜景、淘文创。戏剧带来的情感余温在街巷的烟火气里延续，看戏加逛吃的动线让脚步慢下来，也让过夜消费热起来。金平古村运营负责人陈延兰，
7: 现在有这一部拥你入怀的剧，就极大的补充了我们游客夜间游乐的这个，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陪同客人过来了。
0: 怀化市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怀化大剧院分公司运营专员陈子云，
8: 很多游客也把它当作来怀化的必选项，看完戏就可以住下来、吃起来、逛起来，夜间的文旅链条就这么转动起来了。
2: 5月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冈思贤展演活动在武冈机场候机厅精彩上演，让旅客在等待间隙沉浸式感受地道武冈香味。来听武冈台记者刘莹、蒋韵文发来的报道。
0: 武冈素有千年古城之誉，穿城河蜿蜒流淌，见证古城的变迁，承载着浓厚的乡愁。 演员们以婉转的曲调将川城河春日景致娓娓道来，吸引过往的旅

0: 和驻足聆听，一曲《大四景》唱尽人间好风光，尽显武冈丝弦的独特韵味。云山美则将听众带到了云雾缭绕、林木葱郁的云山之巅，沉浸式感受国家森林公园自古被誉为楚南胜境的云山之美。二胡独奏《风的季节》，让现场观众领略了武冈丝弦核心伴奏乐器的独特魅力。
1: 除自然风光外，地方特色美食也被艺术化的呈现。武冈美食喷喷香将鲁菜、米花等武冈传统美食的鲜香美味唱给大家听。一曲《武冈是个好地方》更是向旅客们发出了诚挚邀请，常来武冈做客，品特色美食，赏山水美景，听武冈丝弦，感受古城烟火。
0: 互动环节当中，旅客上手体验了武冈丝弦的核心乐器乐琴、扬琴和二胡，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拨动琴弦，拉响弓弦，零距离感受丝弦音乐的细腻和韵味。现场不少旅客驻足记录，自发地将演出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主动担当武冈文旅的传播者。长沙游客何思硕：
2: 我觉得非常的优美好听，让武冈的文化从视觉上变成了听觉上的一种享受。
3: 那刚刚上手体验了一下那个乐器的话，你感觉怎么样？
2: 就是首先体验感很强，很好玩，也体会到了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武冈机场公司地勤保障部经理陈建英：
4: 我们希望通过航空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将非遗项目引入出行一线，让旅客落地即入境，候机即体验，使传统文化从静态展示转化为可触达、可互动、可带走的美好记忆。
1: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持续攀升，长沙公路客运迎来了出行高峰，各客运站场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强化运力保障，优化服务举措，全力守护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记者梁瑞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在出游探亲多重需求的加持下，长沙汽车西站从4月30号起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旅客发送量超20000人次。车站聚焦进站安检、候车、检票、发车等关键环节，增派值守力量引导分流，严格落实安全查验制度，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结合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的中短途出行特点，车站动态加密益阳、邵阳、湘西等方向班次，全力保障运力供给。长沙汽车西站礼仪班主任甘雅杰：
5: 整个五一期间，我们所有的干职员工会在岗值守，针对营运车辆以及我们的设施设备、消防设施都会进行安全的隐患排查，便民服务也会进行全面的完善，对我们的旅客的安全出行做好保障。
1: 长沙汽车南站聚焦便民惠民，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候车大厅设置便民服务台，配齐了应急药品、充电设施等便民物资，针对老年人、托网人群等重点旅客提供专人引导、票务协助、出行帮扶等专属服务。同时，车站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车辆安全力检，备足应急物资，确保假期运输安全平稳、高效有序。长沙汽车南站值班负责人李磊：
6: 希望旅客能够带好身份证，提前在网上或者是来我们车站把票取好，避免一个人流的高峰。
0: 湖南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叠加，出行需求增大，预计省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49万人次，其中出入境人员2.9万人次。记者张冠、通讯员邱小敏、李凡、于洋报道。
1: 为了保障旅客的顺畅出行，五一假期长沙机场加密了267架次飞往大连、长春、海口、厦门等重点城市的航班，新增了山东威海、新疆奇台、浙江丽水等特色旅游航点。张家界机场同步加密了至北京、上海、昆明的航线，岳阳机场则新增了至济南、昆明的航班，每周4班。
0: 同时，省内各大机场还推出了航文旅融合产品，旅客可凭相关的乘机信息，享受郴州飞天山景区免费、邵阳浪山景区大门票半价、怀化飞虎队纪念馆门票8折等景区门票优惠，以及酒店、餐饮、购物场所消费折扣，下了飞机就能无缝衔接美景、美宿、美食。五一假期

0: 一，长沙机场还推出了免费行李寄送、亲子同游、航空研学等服务。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介绍，
1: 抵达长沙机场的旅客前往市区酒店或者是景区等目的地，可以在机场到达层的行李寄送服务柜台免费办理行李寄送服务，为7至15周岁的儿童打造直机探索、安检关卡、航班课堂、模拟飞行等一日游研学产品。
2: 五一假期，湖南机场每周国际及地区航班量达123班，其中长沙机场可直飞内罗毕、伦敦、曼谷、首尔等11个国际及地区城市，张家界机场可通达首尔、新加坡、曼谷、槟城、河内、胡志明市等11个国际及地区城市。预计长沙口岸五一假期出入境人员将达1.9万人次，占全省总量的60%以上。
0: 湖南边检总站提前部署，精准发力，联动长沙、张家界边检站推出高峰时段动态加开查验通道等多项通关保障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利通关。湖南边检总站长沙边检站执勤2队副队长胡军提醒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和签证签注是否有效，
3: 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直机通关手续。如果现场遇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咨询，也可以向我们现场的执勤民警请求帮助。
2: 五一假期，凤凰古城迎来了客流高峰，为全面保障景区的游览秩序，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凤凰县组织了数百名志愿者奔赴古城各核心点位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来听凤凰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信阳、何维发来的报道。
0: 午后的凤凰古城迎来全天客流最高峰，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欧嘉欣身着鲜亮的红色志愿马甲，坚守在邮电局核心服务点位。他化身古城活地图和暖心服务员，全程高效应答游客的各类问题，精准指引景点路线、停车点位、特色美食打卡点位及错峰游玩技巧。大学生志愿者欧嘉欣，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凤凰的大学生，然后在节假日期间就想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为家乡做点贡献。旅客走上来向我们询问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种成就感。通过做志愿者，不仅是可以锻炼我自己，也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凤凰的旅游做得越来越好。
2: 在凤凰古城，像欧嘉欣一样主动放弃假期报名加入古城志愿服务队伍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由凤凰县委社会工作部统一安排，分散在古城各个核心点位，各司其职，默默奉献，全力筑牢古城五一文旅服务保障防线。中共凤凰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王子毅，
5: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在凤凰古城核心区域设置5个志愿服务点位，1号到5号全天开展值守服务，全县共招募1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及2起3星党员组成五一志愿服务队伍，用志愿红全力保障五一文旅秩序与游客体验。
0: 本次志愿服务采用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模式，全天候在岗服务，保障假期志愿服务不断档全覆盖。各志愿服务点位同步配齐应急药品、游玩手册等便民物资，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让八方游客在领略古城山水风光、民俗风情的同时，真切地感受凤凰这座小城的温情与温度，为凤凰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满满的志愿力量。广东游客张美玲，
6: 觉得这里就是说他们便民服务非常好，然后就是我有遇到不懂的路线，然后问他们的话，他会可以告诉我往哪里走，然后我就觉得这很贴心，然后对我们外来的游客还是比较好的。
2: 五一假期，宜章好人协会设立志愿服务岗，为游客提供导览、咨询、应急帮助等志愿服务，用热情和坚守守护旅途平安，成为假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听宜章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蔡建业发来的报道。
0: 假日期间，通往宜章莽山旅游区的主要道路节点上，一个个用简易敞篷搭建起来的志愿服务岗格外醒目。志愿服务岗内整齐摆放着跌打损伤、防暑降温等日常药品，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们正在忙碌，热心地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线路指引、停车引导等志愿服务，向游客介绍景点的历史背景、人文底蕴、景观特色等。游客表示，

0: 很多人们都放假了，但是他们志愿者们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向他们表示感谢。
1: 服务挺热情的，还有活动，我们参加了活动，还挺热情的，很辛苦，这种天气确实。
2: 风景养眼，服务暖心。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仪仗好人协会从全县范围内进行招募，在核心的莽山旅游区周边设立了8个好人志愿服务岗，选派100多名好人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红与景区山水风光温暖交融。仪仗好人协会常务副会长曹航鹏：
3: 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远方的来客，让他们高兴而来，尽兴而归，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4: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商务部2号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星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2: 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21岁的中国选手陈佳卫冕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这是陈佳在本次赛事收获的第2金。此前，她搭档队友陈逸文摘得了女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
4: 中国队2号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3-0战胜东道主丹麦队，将与本次比赛的最大黑马法国队争夺冠军。在2号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他们将在3号的决赛当中迎战韩国队。
2: 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1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和张雪机车的第3冠。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第3位，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
4: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打卡挤爆全网，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狂飙，不扎堆网红商圈，不追流量，专挖有反差、低调有底蕴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解锁新吃法。本期主角：吉林珲春。中俄朝边境小城轻松实现帝王蟹自由，反差拉满，话题度直接封神。这座东北边境小城藏着吃货的终极快乐。作为全国90%鲜活帝王蟹进口口岸，珲春帝王蟹现捞现上，无中间商，人均200畅吃，把海鲜奢侈品吃成家常味儿。这种边境反差戳中年轻人打卡 DNA。来珲春，重头戏必是帝王蟹。海鲜街水乡里，那帝王蟹张牙舞爪，3到5斤的个头，肉质紧实，自带低温鲜甜，现捞现做，解锁多味，清蒸锁鲜，蟹腿掰开，洁白 Q 弹的蟹肉饱满，蘸姜蒜醋鲜直冲头顶。辣炒蟹身，拌上朝鲜族酱料，鲜辣入味，蟹黄拌饭，裹满金黄的蟹黄，香到舔盘。除帝王蟹之外，珲春边境风味惊喜十足，中俄朝三国风味的碰撞。珲春大串块大肉嫩，炭火烤制外焦里嫩，蘸酱裹苏子叶解腻鲜香。朝鲜族冷面冰爽劲道，酸甜汤汁解腻，配辣白菜鸡蛋清爽开胃。还有辣炒明太鱼、俄式提拉米苏、朝鲜族米肠，一站式解锁三国风味。无过度营销，无人潮，珲春的美好全在舌尖。一边是一眼望三国的盛景，一边是人均帝王蟹自由，一边是东北豪迈，一边是三国精致风味。这份反差让吃货直接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打卡，加入反向 City Eat 浪潮，奔赴吉林珲春，解锁帝王蟹自由，一口鲜掉眉毛，解锁三国风味，让边境烟火成为假期最具话题感的舌尖记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实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5: 海风加一点吧。
6: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6: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6: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6: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到了晚上的8:19，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您的朋友李波。今天呢，已经是5月3号了，五一假期的第三天的晚间，问候各位。这几天你都去哪里玩呢？哪一些地方比较好玩？哪些东西比较好吃？哪些地方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都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和我们来聊一聊。后面还有2天的假期，相信你的建议能够给更多人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灵感。说实话，这几天在上班呢，所以说呢就没有去凑这个人山人海的热闹。但是当我在看上网上的一些图片的时候，发现哇哦，着实有点头晕了。非常非常欢迎外地的朋友到长沙来游玩。但是当我看到五一广场汹涌的人潮，橘子洲

上接种的人群之后呢，讲真的，那里觉得真的是大家确实需要到那里去看一看，那是长沙的特色。但是呢，如果说您真的来了长沙了，却真的真的不仅仅只有五一广场、橘子洲、岳麓山。接下来呢，我跟你说一说还有哪些好玩又放松的好去处。其实呢，长沙呢有七座江心洲岛，除了橘子洲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六座都同样是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有特色。首当其冲的橘子洲就不用说了，作为长沙文旅的地标，橘子洲既是游客必打卡之地，也是市民日常休闲之所。可以乘坐观光的小火车来漫游，打卡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非遗展示馆，还有沿清水步道追追江风，都是非常不错。南北狭长如流动的画卷，南有雕塑，中有四季花木，北有望江亭赏江天暮雪。其实呢，要去橘子洲头，大家应该知道，应该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这个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同时呢，建议各位最好是把这个观光小火车的票买了，因为走路实在是太辛苦了。除了橘子洲之外呢，湘江上面的另外的六座洲分别是新马洲、巴西洲、鹅洲岛、月亮岛，还有百家洲、富家洲，以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六座洲。那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北到南来排布的，它的上面都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其实稍微去搜一下这些不同的江心洲的游玩攻略，就可以发现除了橘子洲之外，这些洲也很好玩。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晚上8:30，您然选择收听到的是湖南交通频道。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又来给您推荐好东西了。那这个天气呢是一天一天热起来了，那我们的护肤品是不是也该换一换了呢？换季了，我们的皮肤的状态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护肤品的要求又不一样了。到了夏季天气热的时候，更重要的就是要轻薄一些，要补水一些，同时呢能够在补水的同时让我们皮肤能够抗老就更不错了。要知道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面霜封层，稳稳的守住水润和光泽，让

的好状态从脸上率先开始亮起来。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还有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卖到了1760，而今天这个三件套到您的手上只需要699，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性价比都直接拉满了。而这家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水又叫做心机水，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它能够给你的皮肤带来全新的感觉，日常护肤或者湿敷都是可以的，皮肤会越用越细嫩。而它的精华呢，是他们家的另一个明星单品，不挑肤质，很多朋友烂脸了就说它是叫烂脸救星，能够把你的皮肤一点一点的修复回来。另外呢，他们这个面霜能够帮助你加速皮肤的自我修护，延缓细纹的出现，特别是熬夜党啊，很多人熬了夜之后发现第二天皮肤都是垮的，有些浮肿的，暗黄的，怎么都觉得哪儿都不对劲。但是呢，如果说你把这一套绿宝瓶用完了以后呢，第二天醒来脸上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都会是透着光的，上妆都不带卡粉的。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以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来拍。有溯源码，黑溯源，品质有保障，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不要犹豫了，下单了。那接下来呢，说完了皮肤上用到了，那就来看一看穿着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的 T 恤。说到 T 恤啊，真的是每年夏天都会买新的，因为这个 T 恤啊，属于每年穿过一个夏天4-5个月之后，因为天天都要洗，天天都要换嘛，所以它的这个折旧率啊是非常快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如果今年把去年的 T 恤拿出来穿，总觉得颜色呀、款型呀，或者说松松垮垮的，要么就是颜色已经洗旧了。所以说每年呢，这都是硬通货，都要拿出来重新买的。而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T 恤材质是100%的精梳紧密赛洛纯棉，耐寒抗热，舒适亲肤，面料具有良好的弹性，不易变形，一秒的吸湿排汗，穿一天也不会觉得闷热。那同时呢，它的剪裁也是非常立体的，宽松版型不挑人，什么身形什么身材穿上去都会觉得非常好看。多种颜色可以选择，从小码到4+，90斤到230斤都能够穿，市场价79元一件。那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现在三件只需79，平均下来一件才20多块钱，超级划算，建议各位呢可以多囤几件。像我的同事呢，就是一口气买了9件，他说一个星期每天穿一件还能够剩2件。给自己和家人都置办上，我觉得夏天穿上新的 T 恤呢，感觉人都有了精气神儿。这样的优惠价格，这么高品质的 T 恤，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赶紧下单。在火链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输入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来买买买喽。

0: 此外呢，五一长假自驾出游的朋友是比较多的，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有电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最快给电车充满能量呢？现在直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充电这两个字，就能够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分布地图，哪个服务站有桩呢，在哪个方向都是一目了然的。同时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还能够查询各服务区的实时闲忙状态。提醒各位呢，新能源车主出发前一定要留出几分钟时间打开地图，看好这个闲忙状态，尽量的避开热门繁忙的站点来进行这个充电，优先选择空闲的服务区补能。如果说遇到服务区排队过长，不要硬等，可就近的下收费站选择地城区的充电站来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

挽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不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去哪里自驾？今天我们又请来了一位来自湖南某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那他来自哪里？先请这位局长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哎，这一站带大家去哪里玩了？
2: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大家行动，刚刚好。
1: 来，各位，3、2、1，把你知道的答案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局长，您来介绍一下您的身份。
2: 大家好，我是平江县文旅广电体育局的党组书记丁创国。
1: 那这一次五一假期我们要去到平江自驾，您给我们做个攻略。
2: 第一天大家导航列完航空小镇，但是我们仍然是第一家 A1 的通用机场，它那里有这个直升机，有这个固定翼，有螺旋桨，然后啊，那里面有卡丁车、越野车、骑马，还有多项这个无动力的游乐设施。下一站我们既可以坐直升机直达行政站，也可以自己开车。行政站是我们这个4A级景区，行政站是这个丹霞地貌，景观呢非常有特色。我们有这个悬崖天眼三叶草，在那个悬崖边上一个大的这个三叶草的观景平台，下面是一个玻璃，有500多米高，这个壮观景象都一览无余。
1: 您推荐到平江这一餐有什么特色？
2: 平江的这个美食很多，比如说我们这个生菜鱼啊、茶香鸭呀、梦幻谷，现在真的是一个杀手饭。在梦幻谷啊，首先你可以去看一个飞掠北纬30度的一个长颈鹿，通过这个 3D 的演示啊，可以啊带着你畅游全球，非常逼真，也非常刺激。
1: 大家看过 7D 没有？我顶多看过 3D IMAX， 这平江都有 7D 了。
2: 然后下一站我们就往到我们这个平江县的长寿镇，有句话叫做来了就是长寿人，是我们居民的长寿之乡。长寿河还是一个美食之乡，那里面有我们长寿辣椒面、长寿酱干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平江是中国首批天然氧化县，这里的空气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好，它里面的水是一级水暖、六级水暖。它第一，这个环境非常好，在这里会自由的呼吸啊，我们徒步啊，亲子游乐啊，很放松、很惬意的玩。3天呢，那我们可以就到我们罗头镜谷，像罗头镜谷，我们就是第一可以坐着它的森林小火车，沿着那个连绵的土海呀，慢慢的游，慢慢游的话，两边都会很多清水平台，可以下溪，溪里面的水是清澈见底的。这个第三天玩完之后，到我们自在平江啊，去体验一下这个国家甲级民宿的这个感觉。在山顶上还有一个无边的泳池。
1: 然后醒来就到了第四天了。第四天要不就干脆在这个酒店里玩一天算了，我1000多块钱，那不能住一晚就走吧，是吧？
2: 那这个周边很多好玩，就可以去杜甫墓祠。杜甫在全国应该是有8个墓，但是我们1983年国家文物词典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平江的墓是真墓，这里面是瞻仰上一代赤子之的风采呀。
1: 就是很多人去平江都想去那种村民家里或者是一些门面上买那种酱干子。
2: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炒货，酱干，这个辣条。
1: 你看一说到这个麻辣酱干，这个酱干它都动起来了，是吧？就像我们的味蕾一样。
2: 到了平江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周令钊美术馆转一转。可能很多人不熟悉周令钊，我们这个第2套、第3套、第4套人民币的设计者都是周令钊老先生，还有很多很多，他是被誉为新中国的名片设计师。周令钊美术馆呢，沉淀了很多的这个作品。
1: 如果我们去到平江自驾，回去也要买一点当地的特色。您今天带来的哪一些东西是推荐给大家说，可以带回家尝一尝的？
2: 像我们这个麻辣王子，
1: 这边还有一些
2: 酱干
1: 啊，
2: 这像原本鸡，既有这个原味的，也有辣味的，这个是我们这个也是豆腐干子，这个罗家兄弟的盐干子，深海小鱼。这个近仔的话，就是现在呢是做健康食品，边边加那个高蛋白。特产啊，薯片啊，这个麻片啊，这个炒货啊，这个等等，还有很多酱果。来的评价有应该有3个感觉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透入味蕾的这个热辣滚烫，第二就是进入骨髓的红色基因。第三就是映入眼帘的水墨丹青，所以来了平江，你绝对会不虚此行。欢迎大家都来平江，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您的到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

0: 式，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职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3: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5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4: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4: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5: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3: 相当会玩，自在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尽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0: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5: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6: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6: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2: 没时间去健身房，每天十分钟就够了。
3: 一周练三次，算了，我连一次都做不到，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很多年轻人被健身计划吓退了，觉得不办卡不请私教就不叫运动，结果坐办公室一整天，脖子僵硬，肩背酸痛，低头看手机都咔咔响，体检报告写着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你苦笑一下继续摊着，别被每周三练绑架了。脆皮青年需要的不是自律苦行，而是短平快的碎片运动。假期里每天抽十分钟就行，刷牙时踮脚尖，等外卖时做30个开合跳，追剧广告时间平板支撑30秒，开合跳20秒加休息10秒，循环6组，你就能明显感觉心跳加速，肌肉被激活。别小看这10分钟，它足够改善你的颈椎和体能，关键是容易坚持。你不需要换衣服去健身房发朋友圈打卡，随时随地动起来就赢了。假期别躺平了，10分钟换一个不酸痛的明天，太值了。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5: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6: 想
0: 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5: 想狂欢
7: 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0: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7: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0: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煎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7: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8: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9: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在五一假期陪伴各位，我是李波。提醒各位的晚间行车格外注意交通安全，会车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近光灯，不要使用远光灯。各位外地来长沙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冲着这个焰火表演呢？其实呢，看一场精彩的焰火表演一定是你选择来长沙的理由之一。根据浏阳创意焰火燃放活动指导中心公布的五月份焰火秀的安排，其中第一场就安排在假期内的5月4号，也就是明天晚上。你准备好抢票了吗？浏阳的五月份安排了三场周末的焰火秀，分别是5月4号的湖南花火剧团有限公司场，还有16号的浏阳市烟花文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场，还有23号的浏阳市石口烟花贸易有限公司场。活动地点呢都是在浏阳的天空剧院，时间是每天晚上的当天晚上的7:38开始。浏阳焰火秀的有多好看就不用多说了，大家到网上去搜一搜那种图片，那焰火和无人机的组合真的是美轮美奂，大家赶紧冲就完事了。有兴趣的朋友呢，赶紧在烟花云这样的微信小程序花1块钱来预约吧。同时要特别提醒各位，那5月4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这场湖南花火剧团有限公司场，是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是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会同步的直播。如果不能到现场去看的话，记得锁定看到这个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也会感同身受的。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消失的人》。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啥子？唐龙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2: 肯定娃儿出门了没？
4: 肯定噻。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看完这部电影，很可能你不敢一个人坐电梯了。电影《消失的人》改编自豆瓣8.9分高分的悬疑小说《海葵》，郑恺、刘浩存、邱泽领衔主演，陈伟豪编剧并且执导。这部电影的剧本是三案交织，三个案子啊，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三组人在同一天遭遇了诡异的变故。郑恺饰演了一个父亲，他儿子在楼梯间离奇失踪，监控里连个人影都没有拍到。刘浩存饰演的独居女孩睡梦当中遭人侵犯，体内乙醚的成分直指熟人作案。邱泽演了一个赌鬼，他满身血污，把父亲的尸体藏在了鱼缸里。
6: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7: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8: 这个小孩消失，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7: 你体内烟住一米，
8: 会不会是熟人感染？
1: 喜欢看悬疑片的朋友们啊，2017年豆瓣8.2分的《目击者之追凶》，2021年拿下豆瓣7.1分的《缉魂》，大概率你都是看过的。还有2022年融合灵异与喜剧的作品，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8.2的豆瓣高分，他们都是导演陈伟豪的作品。陈导很擅长多线叙事，他也很擅长日常场景里的。

0: 那种惊悚感的营造，而消失的人又是在他很擅长的悬疑犯罪片领域，而且还加入了更具有大众认知度的演员阵容，以及邱泽的颠覆性演绎。为什么要专门来点出邱泽呢？因为还没有看正片啊，预告片里面邱泽举着菜刀的那一帧画面已经把我给吓到头皮发麻了。
1: 你觉不觉得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0: 从唐人街探案的本格推理，到误杀里的完美犯罪，再到消失的他当中的全员谎言，悬疑片的犯罪现场越来越宏大，越来越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消失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他把那种深深的恐惧种在了你每天要进进出出的小区里。这种熟人社会当中的不可信任感让我想起了电影《门锁》当中的独居恐惧，它比隐秘的角落里那种小孩犯罪啊更接地气。昏暗的灯光，斑驳的墙面，寂静的走廊，这一部在重庆永川实景拍摄的悬疑作品，能不能或者是说会不会收获你的一条朋友圈呢？
1: 现在那个社会啥子稀奇古怪都有。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消失的人定档5月1日。
2: 你确定不进屋里看一下？
3: 5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4: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3: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4: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3: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4: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5: 出发了，不要问了。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这个假期你去了哪里游玩呢？今天是三号，也就是这个假期的第三天，后面还有两天，还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五一长假自驾出游的朋友比较多，那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最快的给电车充满能量？那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充电，你就能够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就一目了然。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就能够查询各服务区的实时闲忙状态。提醒各新能源车主，出发之前一定要留出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闲忙状态，尽量避开热门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补能。如果说遇到了服务区排队过长，别硬等，一定是要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充满了电之后再继续上高速。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祝您节日愉快喽！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孙桂元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3: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去昭山感受一下潇湘古八景，山势晴岚。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们这一站是带大家来昭山风景名胜区了。那来昭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那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了。来到昭山，
8: 昭山是这个五潇湘八景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地标，所以很多人就是来登山感受一下昭山的历史文化，比方说古寺、古道、古树、古祠堂、古遗址等等。
7: 刚刚您说这里有古潇湘八景之一，那这是哪个景呢？
8: 山势晴岚。
7: 山势晴岚，山是昭山的山，一座山的山，势是城市的势，晴是晴天的晴，岚是哪个岚？蓝天白云的蓝吗？
8: 不是，岚就是实际上就是指那种山间绵雾的一种水汽。
7: 哦，这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那个岚。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山势晴岚呢？
8: 山势晴岚就是指昭山在这个雨后天晴的一个自然风光和这里当地社会繁华的一个美好意境。

0: 雨后的山上看到一些雨雾，但底下有很多集市，能够体现这里的经济很繁荣，人民的生活很好。那山势秦岚它这样的一个景色是在什么年代，由谁提出来的？
1: 山势秦岚最初是由这个百盛初期盛迪被贬到湖南以后，东城洞庭原湘江八区画了一个八个景点的一个图，然后在后来一些文人通过浏览体验总结出来了经典的八区景观，它是以这个场所加景观的形式来命名这八区景点。
0: 比如说场所加景点，山就是一个场所，
1: 山势就是指场所，
0: 哦，
1: 秦岚就是指这个景观。
0: 那我们来到昭山，在哪个地方就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山势秦岚这个点啊？它把它描述得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1: 我们可以从这个湘江，包括这个一角湾。
0: 除了山势秦岚这个点之外，大家来昭山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1: 古祠堂始建于唐初的昭山古寺，还有一个千年的古宁信。
0: 另外您说到这个古祠堂，这个是哪个家族的祠堂，哪个姓氏的这个祠堂？
1: 明初以后宋氏家族由这个北方迁入这个南方，由这个湘潭湘阴湘乡三地的宋氏合资共建的一个整祠。
0: 哦，就是在湖南，如果您正好姓宋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总祠的分支，是吧？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2: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3: 嘿嘿，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养离子管够。
4: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3: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4: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3: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4: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1: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2: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5: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6888。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期出行交警带路。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广支队雨花大队德实勤中队刘作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2: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0: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

0: 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月渡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六点至晚六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18，祝你一路平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不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

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啊，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

0: 是凌晨5: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0: 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0: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4: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2: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4: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5: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3: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6: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7: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9: 都要缓缓来哦。
10: 雾气松酒。良心安康，
11: 他是不跟你浪哎。
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8: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3: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8: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4: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8: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8: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7: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 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7: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8: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9: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8: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0: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1: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7: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7: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7: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7: 多国人士表示， 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1: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0: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0: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2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17: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17: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

0: 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实勤中队刘作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忙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0: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青春是什么？是富山海，是向光行，
3: 走，出发。
2: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0: 再坚持一下。
2: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3: 别怕，有我呢。
2: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4: 我就是相信。
0: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2: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赤诚向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0: 场暴雨。
1: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6: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7: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6: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7: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6: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0: 岳阳汨罗市文旅广电局局长黎定，
11: 欢迎大家到德牧云德、仁者谷里、掐榛子、发棱镜、爱趣云、公布街、正发熊。
12: 五一假期好到汨罗来个，我在汨罗等你啊！
6: 在屈子文化园背诵《离骚》，免费入园，祭奠屈原，领略千年乡楚豪情。
10: 泛舟香草湖，亲手体验划龙舟，亲自做一做艾草香囊。
6: 长乐古镇更精彩，非遗加潮玩，让你玩嗨。
10: 看长乐故事巡游，品长乐甜酒奶茶，吃地道长乐辣卤，先烟熏再卤制，味道不要太好。
6: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1: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0: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1: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0: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

0: 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鲜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5: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4: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5: 天翼智屏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4: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5: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秦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秦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 秦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秦风侠在路上。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7: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6: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7: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6: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早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今天已经到了5月4号，假期即将结束，而马上就会进入返程的高峰。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看好天气路况，安全第一。刷新一下双色球开奖的相关情况。昨天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049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03、04、14、15、18、20，蓝球号码02，全国一共中出6注1等奖，单注奖金是6,941,614元，其中我省中得1注2等奖，单注奖金为416,060元。目前双色球的奖池累计金额为1,490,062,206元。早上的阳光非常好，所以很多朋友也决定呢，今天呢会再次出门。我们也提醒大家多多注意您自己想要去的目的地的一些停车场的一些相关情况。如果呢是在高速上面需要充电，有充电需求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充电这个关键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来一键获取相关信息。